0: 谅解备忘录。
1: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6.1度，最低气温31.2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今年被行业称为具身智能的部署态元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舞台上，这个判断正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上岗验证。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H3 馆，仅具身智能赛道就有超200家企业同台竞技，有的机器人正在做早餐、守货架，有的在搬运重物、打螺丝，有的在药房里协同取药打包。3年前的他们在 WAIC 还是踉跄学步的概念秀，今天他们中的许多已经走出展台，在工厂、药房、街头找到了真工作。请听报道。
3: 在银河通用展台 Gilbert G1 正在做早餐、烤面包、倒饮料，双臂交替协同，全程流畅无断点。重载机器人 S1 则稳稳抓起30公斤重物，完成拆舵、搬运、码放全流程。旁边另一台 G1 正在进行零售自主值守，取物、送货、递交一气呵成。
4: 点单点完单之后，他直接就去反应炉抓鱼了。
5: 我现在想让他帮我拿一个蒙脱石伞。
4: 好，
6: 今天大家看到的
4: 直接去拿。
3: 话音没落，一双五指灵巧手就把一盒蒙脱石伞稳稳放在记者面前的桌子上。银河通用合伙人、产品负责人富强说，这不是预设表演，是银河新脑具身大模型实时调度后，每一台机器人都能感知、理解、决策、执行。展台之外，银河通用机器人已在宁德时代产线实现7×24小时连续常态化作业，稳定运行超3个月。
7: 我们的机器人都已经开始上岗了，像刚刚提到的，在全国大概40多个城市，我们的银河太空舱已经遍布了街头，已经开了170个店，然后我们的智慧药房也已经在全国很多很多的城市应用起来。大家在外卖平台上去下单商品，都是由机器人在店里面拣货，然后交给外卖员，外卖员再配送。
3: 银河通用展示的是机器人能干什么活，而跻身本届 WEEK 10大镇馆之宝的蚂蚁集团机器人智慧药房则展示了另一个维度，什么样的大脑能让更多机器人干好活。它的亮点并非某个特定的机械臂，而是一套能适配不同机器人的通用大脑，蚂蚁凌波 Linbot VL2 2.0 基座大模型。蚂蚁凌波研发工程师傅瑞介绍，
8: 它具有一个跨本体的通用的一个泛化能力，中间这一台是我们的自研 R2 模型机器人，然后左边是星辰，这边是乐趣，同时我们支持20多种机器人本体，它们都可以基于我们的本体大模型去做少量的数据采集和后训练，就可以到实际的应用场景去落地部署。首先我们是靠那个地图 SLAM 建图导航定位的，到具体的位置之后，它会去通过 VRA 模型视觉的方式去做物品的抓取和到这边柜台的一个释放打包。然后我们现在是已经有国大上海已经有24小时门店已经在运营了，
3: 也就是说，如今的具身智能已经从一机一脑到一脑多机。具身智能可以不再受限于特定硬件，打开了规模化落地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智源机器人在1:1复刻电子产线上精准上下料。宇树科技展示自有机器人无人工厂沙盘与真机作业。在这次 WEEK 舞台上，不少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机器人正在告别概念秀，真正走进物理世界，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来自德国的托马斯就是其中一员，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径直走到智能药房展台前，问工作人员要不要把这个卖到国外去。
9: 因为我自己进入机器人这个行业现在1年多，然后我有特别多的欧洲的客户过来，他们想了解中国的机器人行业，想了解一些方案，因为他们也知道其实在这

0: 这个方面中国最发达，我就会帮他们找各种方案、各种公司、各种品牌、各种产品，我帮他们对接、帮他们落地这些方案。所以我看到这个智能药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中国的具身智能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药房、商超，成为真实可感的通用智能劳动力，也正在从上海走向全球。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昨天下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星枢计划寓意星空的核心算力总枢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两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颗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千星部署。首发星座创新采用一主二辅星簇架构，包括一颗中心算力主星、一颗伏羲气象星、一颗即时遥感星，致力于打造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双向协同的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建成国内首个标准化在轨分布式计算、多元感知、星间高速运输一体化太空算力基础设施与天机行业大模型底座。三颗卫星将构成独立闭环最小算力验证单元，依托星间激光链路互联互通，所有数据采集、 AI 推理、研判分析全部在轨完成，无需下传海量原始遥感数据。星枢计划项目落地将加速上海太空算力产业集聚，预计5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超100家，有望助推上海太空算力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来沪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图灵奖得主 OpenMind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理查德·萨顿一行。陈吉宁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4点意见，为我们更加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人工智能指明了方向。萨顿先生是人工智能领域知名学者，欢迎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把自身研究优势同上海的创新优势、人才优势、生态优势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加强基础研究、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深化沟通对接和开放合作，让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上海将持续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提供高效便利的对接服务，更好支持全球科学家和各路人才在上海这座城市创新创业，成就梦想。理查德·萨顿表示，将秉持理解智能并与世界分享宗旨，深化学术交流，加强经验互鉴，促进国际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创新与基础研究发展。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
2: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活动昨天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活动上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茹、上海市领导赵佳明、华源、陈杰出席。盛海雄表示，2026中国 AI 盛典将围绕 AI 在一起这一主题，全景展现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在上海市和各方伙伴支持下，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全球智慧平台建设，推进高质量人工智能语料库与场景生态的深度融合，展示人工智能应用与治理的中国样本，向

0: 世界展现中国式 AI 发展道路，让中国智慧更好惠及全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1: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召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上海市市长龚正、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致辞，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出席并发言。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殷和俊表示，希望与会各方携手合作，坚持以人为本，秉承智能向善的发展宗旨，坚持包容普惠，弥合南北发展的数字鸿沟，坚持安全可控，强化风险防范的技术能力，坚持开放互信，构建协同共促的治理生态。公正说，我们将深化制度建设与敏捷治理，强化技术支撑与标准协同，拓展全球合作与普惠共享，推动构建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期待与会嘉宾分享真知灼见，凝聚智慧共识，为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新思路，为迈向更美好的智能时代注入新动力。
0: 2026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们相聚上海，就人工智能交流合作推进全球治理进行深入交流，通过对话加深理解，增进互信，以全球经验启迪探索人工智能治理的最大共识和深化合作的有效路径。请听报道。
2: 全球南方国家不应被抛在后面，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我们应当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在今天的这个场合里，来自全球南方北方的诸多国家的代表坐在一起，我认为这是能够推动相关进程的。
3: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代表安德里亚·阿加莎·雅各布斯直言不讳，先进算力算法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基础还相对薄弱，算法偏见、隐私泄露、数字鸿沟等难题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是解题的关键。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也认为，
4: 如果要让全世界80亿人都能享受到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服务，必须兴建海量数据中心，也需要大量能源。联合国的宗旨是不让任何人掉队，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应当搭建配套基础设施，保障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条件使用这项技术。
3: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中，中国始终是行动派。大会开幕前夕，包括中国、俄罗斯等29国共同签署协定，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中国也拿出了一揽子50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也正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赋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内涵，能力建设。参与人工智能治理，首先要拥有使用理解人工智能的基础能力。对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兼执行干事邹次勇说，
5: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个全球数字契约里面就提出来人工智能包括数字经济的好处，你要全球分享，但这个挑战很多。首先有些国家就是说保证我的一家独大，并且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做一个竞赛，赢者通吃，但是这个不符于我们的发展理念，所以我们非常赞赏中国政府在这个领域所采取的切实的行动，今后能为发展的国家特别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平台来发声，来帮助他们怎么来跟上这个步伐，叫共建共享共赢。
3: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既是人工智能正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帮手，同样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共同构建。

0: 全球伙伴关系。只有以能力建设夯实普惠根基，以多边合作化解技术失衡，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向善而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表示，
1: 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我们要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中方将继续展现大国担当，根据本届大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精神，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李冰报道。
2: 正值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之际，浦东人工智能产业融合创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作为大会的核心承载地，浦东端出了一整套生态家底，从政策、金融、平台、场景、数据等维度发布一批硬核成果，以产业配套完整铺展出一条从技术底座到产业落地再到城市日常的 AI 全链条发展图景。国内独有的产业浓度与融合优势在此清晰落地。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李正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3: 如果说前两年 AI 市场上更多是模型参数的较量，如今海量大模型落地，底层算力硬件成为了决定产业上限的关键。而底座有多硬，先要看芯片。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张江会场专攻算力芯片和底层基础设施，1万平方米展厅汇聚了100余家企业、200多项展品、67项国内首发技术集中亮相，覆盖通用算力、光计算、静存计算等五大赛道。当天入选2026浦东 AI 标志性成果的 DF1000 就出自东方算芯。公司副总裁郭伟道出了国产算力突围的解法路径。
4: 我们寻找了一个可落地的新的计算架构，我们可以在相对成熟的芯片制程下，可以提供更大的算力和更高的访程带宽，这样的话可以比拟到国际先进工艺的这样的一些芯片产品的性能。
3: 这样的突围并非孤立，浦东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为算力企业提供了天然沃土，木西股份、云脉星联、西智科技等一批本土算力企业扎根张江，实现了流片、封装、测试全环节高效协同。芯片是底座，底座之上是正在加速奔跑的大模型与具身智能。 SenAI 团队坚持每6个月迭代一款最新的开源视频大模型，创始人曹越分享，
5: 向下是整个算力这一层，浦东其实有非常强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生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向上的话，整个视频模型向上就是整个内容行业，包括电影、电视剧、短剧、游戏这些内容生态。然后在浦东其实有非常好内容侧的产业生态，那这些产业生态它也有很好的协同效应，会带动整个从上到下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发展。
3: 底座之上还有另一个关键拼图，人形机器人。当天启用的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落地张江机器人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介绍，对人形机器人初创团队而言，自建产线成本高，工艺参数数据积累更是漫长。浦东给出了一个共享工厂式的解决方案，构建数据训练场加中式产线双平台，补上机器人产业化短板。
6: 训练场呢偏向于是一个数据平台，中式平台呢是偏向于怎么去生产机器人和改造机器人和优化机器人。这样的话呢，未来呢它会形成一个链条，我们通过训练场去生产数据，然后通过中式的产线真实的场景也去生产数据，把我们的数据未来从封闭的一些训练的数据改造成这种场景端的真实的场景的数据。
3: 上海苏度科技 CEO 韩真的创业经历直观印证浦东软硬协同的独特优势。深耕具身智能领域10年，团队去年从海外回来选择浦东。韩真做了一番对比，此前海外研发一套机器人硬件，从设计到调试要3到6个月，如今在张江一周即可完成迭代。
7: 所以我们回到上海来，特别是浦东这个地方，这个生产测试包括这个我们的研发的话，其实都可以放在同一栋楼里边，周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像工业和民用的这样的测试的这种的大厂和客户，我们也非常方便的跟大家进行交流和测试。
3: 芯片、机器人、大模型构成了浦东 AI 产业的硬核骨架，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则是滋养创新的软土壤。这座去年9月才投用、仅2平方公里的产业空间，不到

0: 一年已经集聚了600多家 AI 企业，3万多从业者，将张江 AI 产业规模推至全市四分之一。张江 AI 创新小镇生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林提及了最近频上热搜的张江小九寨，回应创业者们为什么来，为什么留。
1: 在这个夏天，张江水环一尺花园的咖啡店，还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包括皮划艇、张江小九寨等等，已经成为网上的热搜词。从原来的一个非常硬核的科创园区，慢慢变成一个宜居宜业、蛮有城市烟火气的地方。这里的产业密集，还有生态浓度，以及在这里的15分钟的生活圈，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创业，都可以找到最优解。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2: 城市传播智能体 AI 上海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正式发布。该智能体以官方权威信息为根基，基于上海本地国产合规大模型建设，面向来沪在沪国际人士，围绕问上海、查数据、找活动、知政策、游城市、品文化、享生活七大核心，提供覆盖从入境政策到城市导览，从商务资讯到周末好去处的一站式服务，让全球朋友拥有一位随问随答的城市伙伴。发布会上， AI 上海社区生态伙伴计划同步启动，东航、申通地铁、百联集团等成为首批合作伙伴。目前 1.0 版本已实现中英文双语服务，后续还将上线多语种版本。
3: 昨天，同济大学与杨浦区主办的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 AI 伦理治理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从法律约束、技术保障等多维度探寻可行方向。请听报道。
4: 当人工智能逐步从辅助性的工具向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伙伴转变，人类该如何与之相处？机器开始思考了，谁来划边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打了个比方，训练 AI 就像培养孩童，首先必须为他划定行为边界。
5: 他因为动脑筋了，他开始决策了，他要行动了，而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一个野蛮人一样的，必须假设他会干坏事。就像我们一个孩子刚刚生了，从外面接回来了，那你要知道规则吧，要教育吧，要读书吧，那么就是用法治的一套规则，一定要训练的，不训练是不行的。但是训练不是每个人都会训练的，必须把这个法律的责任套到制造者和使用者。
4: 划边界之外，还得有审查机制来把关。依托学校人工智能技术和治理领域的良好基础和优势，同济大学搭建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基地，聚焦中小 AI 企业，在产品设计前期帮助他们规避伦理风险。同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秘书长徐刚介绍，
6: 在人工智能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伦理的价值能够植入进去。我们经常说要把 AI safety 变成是一个 make safe AI，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它的健康的长久的一个发展。
4: 国内有科技伦理审查，全球怎么协同？对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监督委员会副主席卢子龙引用君子和而不同，给出了他的思路。放眼全球，各国在 AI 失控、自主攻击等硬核安全风险上共识趋同，但在感情陪伴、数字复刻等深度人机交互领域，监管思路和立法路径差异明显，这也成为下一阶段治理博弈的焦点。
7: 人工智能治理就应该是数字时代的独角眼，不是毒，而是书，不是工具，而是引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目标也不是让各国变得一样，要带着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要走又快又远，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咱们快一点一起做。
4: 人类正以多元方式回应 AI 带来的伦理挑战，正如吴志强在演讲总结时说的，这是一场全人类一起的长跑。
5: 总体上来说，就是所有的 AI 应该是他们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中间人、机器、场景全部合为一体，是一种新的文明，都必须为了一件事情，人的温度、人的快乐、人的幸福。
4: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 WiCA 昨天启动，这是中国自主发起面向全球的顶级 AI 学术会议。它的诞生

0: 雷帅说，投稿就想投一个我们自己国家主办的学术会议。
1: 对，从这个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准备，最后能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示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0: 让这些年轻人投下信任票的是歪咖硬核的学术标准。图灵奖得主姚期智任大会主席，郑庆华、鄂维南两位院士任程序委员会主席。首届收到282篇投稿，录用57篇，录用率20.21%，达到国际顶会水平。评审机制也有创新。大会学术秘书、上海交大教授孔令和说，首创了 AI 辅助初筛加全 PC 开放点评加多方协同裁定的三维评审流程，其中开放点评是创新特色。
2: 对，我们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大众评审，就有点像大众点评网这样的，我们是让所有有 ORCID 的PC member， 那我们让有这些学术账号的评审的专家也都可以看到其他的论文，就是他除了自己要专门去评的那几篇论文以外，他也可以去对其他的论文进行点评。
0: 外刊的目标是3到5年内建成国际 A 类学术会议，目标能否实现？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孙宁辉表示，上海办了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孕育了最好的土壤。
3: 人工智能发展版图中始终缺一个角，就是我国主办的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尽管我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水平已经走到了国际前列，但在国际学术指导权方面依然缺失。 WAG Academy 是一个创举，在这个上海举办这个会议，它天生就能够成为连接学术界和产业界学术成果与场景应用之间最好的纽带。
0: 外刊的另一个特色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本次10篇最佳论文候选中，校企合作、研究院所合作占了半数。这一坚持产业先导的思路，还延伸到了人工智能驱动的量子计算加速研讨会。作为外刊的5大垂直 workshop 研讨会之一，主办方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初创量子企业太一亮声、北大、复旦、交大的学者与多家企业 CTO 同台。太一亮声创始人方正浩说，学术到产业的加速让企业更有底气向世界发出中国引领的声量。
4: 中国拥有我们量子计算所需要的非常丰富的上游的制造供应链，而这个可能在海外其他地方是不具备的。中国有非常丰富的下游场景，那包括说像金融、生物制药、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那这个是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跟国际同行相比最主要的特色。
0: AI 加速科研正在成为新常态，正如大会主席姚期智所说， AI 给科研带来了新的标准和新的期许。
5: 可以预见在2-3年内会有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标准，它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我们今天启动的 WAICA 它的第一届大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未来篇章。
0: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6: 昨天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个对普通公众全面开放的公众日，世博展览馆、张江西岸3D 四馆迎来观展大客流。为应对人流车流叠加的压力，上海公安、交警、轨交安保等多部门联动值守，通过定点布防、精准控流等举措，全力守护展馆周边道路通畅，人员疏散平稳有序。在一些路口，智能交管机器人也实习上岗，为交通保障再添一份力。轨交方面，昨天下午4点起，距离展馆最近的地铁站中华艺术宫站开始迎来出馆返程客流高峰，站方临时关闭了部分出入口的限流栏，进站闸机口外也设置了 S 型铁马围栏，延长排队路径，减缓进站速度。
7: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气温在28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空气相对湿度95%到60%。今天的雨拉开了雨水密集期的序幕，20到22号阴到多云为主，多雷阵雨天气，气温在27到33度，湿度增大，闷热感加重。24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本市将再次出现阶段性高温。

0: 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热力来袭，迪士尼十周年造梦启航游戏动漫月华丽登场，夏季音乐节、奏响经典、暑期旅游季、长阳新城更有世界树之巅大展等你探访，详情关注上海商务爱购上海微信公众号。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暴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目前已致8人遇难、10人送医、34人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经实地上山勘查，崩塌体后方仍存在多处不稳定掩体，现场已布设10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涵盖卫星定位装置、裂缝针、边坡雷达等设备，全天候实时监测不稳定块体变化动态，一旦捕捉到灾害前兆信息，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及时组织现场搜救人员撤离避险。目前崩塌核心区域半边山体已经坍塌，坡面上的岩石最大的和周边房屋大小差不多，这些岩石给救援带来很大风险，救援人员计划对他们爆破后再深入救援。滑坡体两侧的群众已经被安全撤离转移。重庆彭水县县长任旭江介绍说，
2: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0: 今年9月1号开始，我国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将迎来调整，对部分成熟产品恢复征税，对新技术产品给予优惠。根据公告，之前免征消费税的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光伏电池等将逐步取消优惠，分步恢复征收4%的消费税。同时，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产品可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政策。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有助于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3: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又恢复征税了。那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对于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1: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首相斯塔默称，这一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强调，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0: 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表示，希望能够在台湾开店。这一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国台办也表示支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急着跳出来阻挠，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并威胁如果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岛内舆论指出，台湾民众引进张雪机车的呼声不断，本质上是希望市场更自由，产品更优质。民进党当局所谓依规管控只是表面说辞，本质上是顽固的逢中必反思维作祟，将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民生福祉与市场规律之上。
1: 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天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整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0: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静安区外资总部提质升级暨外资研发创新推进大会了解到，全区投资决策型、全球枢纽型、创新研发型三类核心高能级总部占比已超50%，目标每年转化升级高能级总部10家。今年3月，静安区发布外资转型静8条，重点加大对外资研发创新的扶持力度，鼓励跨国企业在静安设立专业研发中心、创新实验室。静安区商务委主任姚磊说，
4: 我们发现一个规律，静安的100多家总部企业当中，只要是这几年它的经济贡献度是增长的，它的一个研发创新功能都非常强。一些企业它的主要客户群体已经从原来的欧美市场变成了亚洲市场，这是在倒逼它们就要把上海的研发中心或者创新中心做得更实，在全球的这个研发创新体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静安作为总部的大区，也是外资企业大区，我们要先行先试，帮助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升级转换。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昨天凌晨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陈刚1935年出生于上海，自幼接受家庭音乐熏陶，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59年，年仅24岁的陈刚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60多年来，《梁祝》始终是世界舞台上演奏最多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其代表作还包括《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晚年创作力依然丰沛。去年90岁高龄时推出交响序曲《繁花》，他对记者说：“
5: 为什么叫繁花呢？因为海派文化也像繁花一样开放。那我的艺术人生也是像这种像花瓣一样绽放。”
1: 陈刚一生心系上海海派文化，2012年邀各界文化友人创办克勒门文化沙龙，14年间举办主题沙龙400多场，致力于传播艺术之美。今年4月，他获颁阿布扎比艺术节终身成就奖，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为期3个月的第6届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昨天拉开帷幕，开幕大展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在历史博物馆东莞1层核心展厅开展。这也是普陀文化旅游节首次走出普陀，把区域风采展示在全城面前。本届文化旅游节期间，普陀区首次推出文旅消费券活动，范围涵盖宾馆、影院、景区、主题乐园、文博场馆、苏河游船等全场景文旅业态。半马苏河文旅卡同步推出，可享受普陀区各商圈门店折扣优惠。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昨天起到8月2号，连续三个周末，大宁公园举办花开夏时荷花主题游园会，在延续赏荷传统的基础上，首次引入水木

0: 全息光影秀、非遗打铁花、鱼灯巡游等全新表演元素。作为静安的赏荷名片，大宁公园自2018年引种荷花，如今种植规模已超万株，以粉白碗莲为主，还有黄橙相间的万维沙睡莲、紫色香水睡莲等。活动期间，每周六日晚间均设夜游专场，上演水火共舞的奇观，市民可观赏到1600度的非遗打铁花击向天空，万点金雨倾泻湖面，数十米宽的水帘自湖面腾起，光影投映于水幕之间，虚拟荷花层层绽放的幻境。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上海科技馆昨天发布新一轮藏品征集公告，上线藏品征集小程序，全面推动藏品倍增计划。本次活动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自然类、科技类、天文类相关藏品，社会各界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参与捐赠、申报、咨询等相关工作。
0: 上海天文馆2026年夏季天文嘉年华昨天启动，活动策划推出20多项线上线下品牌活动，涵盖球幕互动天文秀、天象直播、实验探索、主题导览、诗词解谜、曲艺节目等丰富内容，同时开放2大临展，上线3大研学产品，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7月是上海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截至目前，上海已连续7年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计岁数、立案数双下降，仅去年就为市民避免经济损失达51.4亿元。不俗成绩背后有智能化反诈手段的迭代升级，更有一群反诈民警在时刻奔跑。请听报道。
2: 不久前，杨浦分局反诈专班通过警营联动获悉一笔异常的25万元取现。专班民警孙磊马上打电话给当事人周小姐，但和几乎所有的劝阻一样，一开始的沟通很艰难。周小姐一会儿称给老家装修房子，一会儿又称和朋友投资餐饮。好在联动响应够快，孙磊和属地派出所及时拦下，没让周小姐把钱送出去。直到在周小姐家里看到她从包里掏出一沓沓现金时，民警和家属这才松了口气。
3: 钱给别人了吗？还是在身上？给我们看一下好吧。哎呦喂，再打25万。
4: 25万再打，这是贷款来的。
2: 周小姐此前参与了一项所谓跨境电商投资，正准备交付现金追加投资。为了让她真正醒悟，民警调查后出示该投资网址已关联至少4起涉诈案件。孙磊说，相比几年前嘴皮子说烂了还有受害人要把他们赶出门，现在有了很多技术抓手，劝阻成功率明显提升。
5: 不光是一开始预警类型，大概被骗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在见面劝阻的时候，可以利用我们公安内部的一些小工具，及时的去甄别这个网站网址的涉诈性，精准度上面来说是比以前好很多的。
2: 孙磊曾是一名军人，2019年转业加入公安队伍，已深耕反诈一线6年多，可以说是随着社会反诈形势变化不断成长起来的。个人性格和部队经历让他拥有雷厉风行和较真到底的工作特点。
4: 我们从来就不能干了，
2: 近日，张阿婆到银行大额取现55万元，面对上门民警情绪激动，坚称钱用于装修。同时，孙磊通过公共视频查看到他已经把现金交给了一名男子，警方争分夺秒追踪，在高速公路上拦下跑路的嫌疑人曹某，55万元被全数拦截。孙磊说，
5: 人都抓了，你钱都已经拦下来了，不就信了吗？
2: 或许是由于扮演军官的诈骗分子和张阿婆建立了长时间情感联络，他始终相信对方真实存在。孙磊说，钱是追回来了，可阿婆这个状态以后还会上当。于是他故意透露自己曾是军人的身份，找到突破口 彻底戳穿骗局。
5: 我能一眼识别对方提供给被害人的一些证件照、军人保障卡，他的破绽漏洞是什么？我说阿姨，别的辖区有一个李姓的军官骗另外一个阿姨呢，也是理财呢。他这个时候就说，那你把照片给我看看。
6: 是跟你
4: 一模一样的。
6: 哎呦，这么棒。
2: 2025年，孙磊累计分析高危警情1.1万多条，成功劝阻电诈156起，是上海劝阻电诈最多的民警。在孙磊看来，敲开一扇紧闭的心门，进行一次真诚的对话，这便是反诈民警最大的价值所在。
5: 有的时候可能是简短的一句话，小孙谢谢你帮我挽回了这个钱，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我通过现在劝阻的岗位关联到一些线索给到我同事以后，及时性的去抓掉一些黑灰产的从业人员，劝阻和打击工作都是双向奔赴的。
2: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0: 上海市足球协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今年7月13号，网传深思涉嫌打骂参训青少年球员，引发社会关注。上海市足协于7月14号开展专项调查，赴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进行现场核查，约谈俱乐部相关负责人。网传殴打青少年球员事宜，球员家长已报警，目前相关部门正依法调查处理。申思2013年被中国足球协会处以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上海市足协已在会员注册、赛事报名、教练员等级认证、青训梯队备案等全环节设置禁足人员名单比对筛查机制。经回溯核查，2013年以来，均未出现申思参与上海市足协监管范围内的所有官方活动。此次事件暴露出民营青训机构市场化培训业务存在监管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经核查，申思为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该公司2006年注册成立，且申思股东身份一直保留至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他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当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显示其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经归队返岗。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2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
0: 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 这起数据泄露事件与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有关。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下属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已启动调查。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该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1: 据匈牙利当地媒体18号报道，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英格兰

0: 自1966年首进世界杯决赛并成功夺冠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法国队球员姆巴佩打入两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保留金靴悬念，并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来到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榜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9轮比赛，上海申花0-2不敌天津金门虎。下一轮联赛，上海申花将在7月25号迎战上海海港。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继续进行，王楚钦、孙颖莎爆冷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无缘决赛，后者与林诗栋、蒯曼一同晋级混双决赛，马龙、许昕挺进男双四强。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骑手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不计入配送时间。据央视报道，这项新规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交管部门表示，将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配套机制还包括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等。
0: 近日，山东东营一商场举办抓10只蚊子兑换奶茶的活动，吸引了众多顾客的关注。工作人员透露，暑假来临，商场密集推出了多场趣味赛事，除了抓蚊子，还有吃瓜大赛、拧螺丝大赛、拼豆大赛，希望能给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更多新鲜奇妙的体验。其实东营这家商场并非个例，近期杭州、武汉、长沙等地多家商场纷纷推出包毛豆大赛等趣味赛事。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梅志刚在接受湖北广播电视台采访时指出，这类活动参与方式简单、成本低，能引起大众兴趣，精准击中了年轻人对情绪价值和社交连接的需求，又能提升商场的客流量。不过，当全国多家商场都在复制同款趣味活动时，单纯的好玩已经不足以形成差异化优势。他建议商场在设计活动时，除了保留趣味性，还应增加一些社会意义和家庭意义，比如让亲子家庭合力完成任务后获得成就感，或者让孩子在活动中学到知识，这些才是商场从网红走向长红的关键。
1: 世界杯即将落幕，但这届比赛中诞生的看球新趋势，特别是年轻人的看球方式，也许不会跟着决赛一起结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对于无法亲赴赛场的大多数人而言，草根创作者亲赴美加墨拍摄的观赛 Vlog， 为他们观看世界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这些 Vlog 中，观众能感受到看台声浪如何逐渐累积，又如何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除了比赛的90分钟， UP 主们还会展示许多赛事转播覆盖不到的场景，从如何抵达球场到穿过拥挤的安检区域，再到不同国家的球迷如何在场外集结互动，这些细节让一场比赛获得了具体的活人感。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是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

0: 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0，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1: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2: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建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1: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2: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1: 热线电话62780990。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0: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9: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11: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9: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1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9: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9: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今朝我呢在戏曲茶馆当中，和大家一道分享的是1982年苏州评弹团赴香港的演出的珍贵资料。众所周知，在了香港同样存在许多热爱传统文艺、热爱评弹艺术的听众，特指粉丝。那么，这一场82年苏州评弹团过去可谓是盛况空前，还是为当地带来了非常享受的一次艺术盛宴。这个演出阵容还是非常的强大，我们就一道来欣赏徐令达还是徐云志先生的嫡亲生子，这是杨乃正还是个三小，
7: 白龙山位进行唱。大家拿着背腰

0: 是俺都是前面都这样，现在我这样了，你骗口口的你没到的呀，看着刚子我好有骗了。福星啊，人理想出名的才女姓邢，加上他五娘娘与姑外去买的，跟买的哪来你口气是个东西，前面哪边姑外去啊？你搞这个东风雷的个爹姑娘子啊，整天的当家上来就好形容着来了。这个小姑娘把头一看，是哟娘子，拿了一滴嘛，哟姑人，哟我们睡吧，嗯是，这就好形容着来。抓着各种背后压力向上来，嘿还是也够会解了，那个女婿要你压分三两个人啊，最终也是把把当中的腰子，两个手去做那个卧卧的哟，腰子上来我也不听上，跨不跨是可以，两栋半后那个十万给你升问子，哎呦，我老老的呀，
1: 啊也穷啊。
0: 当你来上山我
1: 哎他们对你想象的
0: 上山我那你说说世界上山我给七位见中山我见要见两山我我是谁我当你上山我
1: 哎呀燕子啊谁是你中本将中不出啊
0: 我得你的本将美的了中不出不拿龙
1: 他中不出两百分呢
0: 哦你要不当你这个
1: 你看
0: 啊，本章嘛，这个题目就是你的名字。
1: 啊，
0: 那么我到你两高头来做题目。
1: 嗯，
0: 啊，害你的名字嘛，你的本章重要出出来了。
1: 好
0: 了，
1: 接着做题目
0: 啊，做题目来。
1: 哎，做自己嘛，人家就做
0: 对。对呀。
1: 那么，哎，你真不怎么叫你做题目吧？
0: 做题目来呀。
1: 哎，这么做啊？
0: 对。
1: 哎，嘻嘻哈哈，嘻嘻。嘻嘻哈
0: 哈，白呀呀，我不是多数三个大字地上碰手的吗？哦哟，老弟，那粉粘出来。
1: 哎呀，烟囱啊！
0: 哎，
1: 我眼睛睁不出来。
0: 哦哟，分出来嘛，哪弄法呢？
1: 这么烟囱啊？
0: 哎，
1: 我今天眼高头都给你带点暗粉粘的。
0: 哦，粉粘嘛。眼睛都
1: 乌噜，听
0: 到了啊！阿木啦，嗯，我打那个粉章啊，嗯，困上那个岛上，
1: 乌噜一，哦，我尾风给吹来的，
0: 咕噜的，
1: 吹的，
0: 我都记得听上隔离过来了啦，
1: 眼睛眼睛嘛眼睛没，
0: 热啊。哦，干嘛咱们要不这个？哦，叫大伙说起多地白菜的来，那么个地白菜啊，回是干啊，我去，哦，那么岛上部落的一个坟上困着了了嘛？哦哟，你想想闷的啦，哦哟，这闷我去要睡着啊！哦，那么那个坟上玲珑玲珑摆出来嘛，坟上来了啦！
1: 这岛上的不是那这样子吃。吃的饭菜我去分账，但是啥都吃的，人家早对了，受不中早你对呀。那么叶琼啊，
0: 哎，
1: 哎，这你分账，都不怎么都吃的饭菜，
0: 饭菜哇，
1: 还我有几个饭菜。
0: 等一下，大伙说起我去，
1: 哎，
0: 啊，大伙说，
1: 哎，叫我有啊，
0: 有两位公子，
1: 哎，这你早餐呀，午餐呀，今天呀，都分账的。
0: 哦哦，
1: 哎，咱们著名的分账，都也都都不错啊。
0: 嗯。
1: 那咱徐王给你去东路的饭菜，咱们挨着你们家二肥子跟二母鸡，哎，二母鸡们呢，镇江的还啥吃的？
0: 没这样，大伙说，哦，你帮帮你忙哦，哦，你两条小鸡命够不了，哦，你救你一命嘛，哦，你三公子你没有，我都饶你哦。哎呀，当然你想都拿不出这些出来个真正的了。哎呀，那啥文章嘛，那啥都成。后来别说了，不了，王浪王浪到底莫白呀了，意思嘞？娘，我还是出去堆堆袖子吧。 为对三四四四将身去了，北部一诺的仙子王，仙子王里个三里家家里白菜的都是海菜，当云都是个不白菜，拉到北龙里向对唱说着，心里祝你的呀，我不能说谁马生的仙府里的金子去个去的翠仙微风伴侣呀，哎呀翠仙弟弟谁不去好你好呀，三人与你人水东飞高手，思想起来还不睡门神医。

0: 哎，一看那背篓里向搁手闭门开着讲，哪么讲了呗？当初我马生丁那个辰光啊，张高子当我十几个，搁手闭门啊，靠起对不动门，直打旁听。现在搁手闭门一开嘛，旁听浪向有人出来，不晓得啥人出来哇、啊？哪个也看看看噻。当你都知个不为财，忙正后头一抬，那么个手白龙啦，吹一这个白龙，乌白龙，这勾起白龙门杆，一抬嘛，他阳光杀入我入到里下，上八号对阵他阳光，我头一口，哦哟。一口嘛，太阳光影子里像一个沙跳沙跳的跳身的，呼住个这个身那个身都是汗的不得了了，哈哈，阿辉的今朝敲一敲是吹响的点，
1: 怎么还是吹响呢？
2: 是的，是吹响。
1: 怎么吹响呢？阿辉从这首县门里出来的呢？因为呢，他和辉正在美大王也去努一上好的花样。那么上见美大王呢，谁是给他父亲像个东儿屋的母子三女八大神亲，一都是个然后像美大王。谁是俺最出几个多，最中门出几个都最不在了。崔姑娘一口他阳大兴，我告诉也吃了一块子，但是的娘我猜猜进了去努子来拉站，所以这个马正给他县门跟随的，挪出去出门，嘎噔一开，县长刚刚也想打出去门，有一些妹妹讲，这已经听说个连白龙俩不打他的，两个多的一山呀，七百只的五杀中，已经破了个五百龙，六位阿家妹子最高么的都唱出来动水动江的汉人，哎呀，个连白龙不打的。这样我今天最高级几千房子里都跟阿爷出卖的啥家等一等口哎不过一口嘛他样当定跟两个多的给兄官不为了白龙的那十万岁的吃饭根本还在趁给兄官娘去挪子来吧所以最近白龙马真是的
0: 吹响最高党人生比什么吹响安口气等口气上个大理因为吹下从两队里吹在二队里下可不顶上当然哭着心情上说哦呦实在是吹下吧他要说今天能够见到了北龙里上的板队呀、啊、哎呦吹下啊我有一道理的我要上的是那个呀干嘛当年啊那黑子里呀介绍你黑嘛发黑呀都是个不白才跟了吹向北队的吐吐吐吐吐吐吐他哪门子了？俺们当八虎都不白菜了嘿呀！不对，这个一本一报我们好哟。嗯，汤这个牛汤也还得了，饼子高个子。汤屋里向两副菜，菜将不落飞出来了，那五笔郎发出订单之响。当人家都一个哎呦各自也想出来规矩也想出来各自哎呦叫上谁了喉咙去管了谁那么我们把对阵吹响发出一种声音啊这个声音是哪听了也不是像弹喷气啊也不是像咳嗽动了弹喷气的我对这个一滴滴咳嗽上的一年哎帮助我你干出来对阵这个吹响
1: 啊崔姑娘，这马正地的，啥啥的的，听见有的叫无声音。我看以前个种声音是高音机关，啥个声音家哈？跟那个后头了海湾。哎，咱也不走去看看那里嘞。对，刚刚也想不走去嘛。哎呦，你想妹妹讲不不得，因为呢，他已经跟你讲，是姑娘告诉啊，哎，此次也当时也动规矩，也想不如此。力不动神，人不为够。你马身体里这样个腿，不能呆呆地地围过去。如果谁这样围过去，不人家哭不起，也是底下。崔姑娘是动规矩的呀，个腿不能摆，个不哭嘛，但不细心。哎，一走你的么有子，让我记住马身体里这个计谋，正叫身体力行， 走在惠州的各个人不见保证啊，对，大定自己们神女马上走的大沙地里来的
0: 哦，说大把好人去的带带头哈呀，太白一年的背部杀了那个妖孽里了，为什啊也请退一步，叫退先退退
1: 啊，声音说得了哈，少年家对妹妹家的起来一口，哎呀我当少年原来新马的给他家父里像一个动物家伙，法庭拉下他的济公一名，不过当日呢比拉下不算人了，但副国长说今天为的北龙乡为这两个的可哭泣之米空啊张对于人也的，哎呀但是不可以去也不来这个了，你来等我上山后哥们的哈中间尾队一上去啊，
0: 来这来这来这啊，我叫你一声弟弟，那么你们中间见我一声哥哥，到一米空啊哥哥米空了了等了，
1: 是你
0: 那欠着你个家非一笔米刀子还有感觉你是比高高来的为

0: 饼啊，家屋里家东儿都要客气，是阿狗兄弟家叫每次叫起来冰山这些，你听啊，李格山你是他三音了，要是你呀、啊，当应格山你都进去要进这种一千多少，不让你倒出去哦。啊，要是你弟弟哟，弟弟，别来放烟飞。
1: 太够了，回来等我拍的。哎呀，你那白龙的刚咱们手上名堂呢，面孔一张一红嘴，一人一单么，不行啊。
0: 哦，不客气。啊，弟弟，小弟明白的，莫非小弟犯罪，惊吓了弟弟。
1: 在分卡真是难为人开口呀！
0: 啊，弟弟，我今年不的呀，这次白龙之中不是千万的少帅，弟弟，小弟与母父的娃儿也与弟弟是的是的，超能请弟弟轻易礼貌到弟弟旁听人也对。
1: 这个呢？这里哭哭个人但是你玲珑的哇，真是想不不就和你家来，但是个啥普通的呀，写这个咋？
0: 我写什么位置没哇？老马正在县府里，我一直老写，老三的水下准备也忙着给，但那是我是爷们的太忠身，太忠身啊，不是三言两语说的完了，总要凭个别人的个掌握。那么我吃饱了，五大中啊，老相府里向对秋子，那对着街上地头一只听见铺听，干嘛还是铺个呢？是吧？对地铺高铺上叫铺听，实际上嘛叫耳送党，今这么都他用染的，哟弟弟，可能听弟弟也对。
1: 哦哦，为啥我叫铺听那家？那么崔姑娘叫阿爷听呢？在烟气的，因为是跟我夫妻的说呢，白龙里向刚上是味道，吃饭辰光呀，阿爹妹子阿哥兄弟侪在讲追来追去，可怜是我这里两家头阿都不干啥，干总是赖他他赖他他也骂有我的，说起来那个爹娘那不懂规矩，这个东我等了白龙里都不干啥，受啥名堂？况且我啊，还要问问你了，为啥子马生带开到相府里向来这么个东儿？对。大定自己下么不想死他家地狼有什么马真理的
0: 这个人后队要进根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身浪向衣裳退退天上一步，要弟弟爹地之天与力量
1: 这够了，那咱不能不为力的，还得给他铺定了五百杀人，你恐怕张红的啊
0: 哥哦哟去进去贼弟弟，将小弟为你飞下来的美声旦子，神之四方侍奉两高神，老人四方中好一时不想着你汉弟弟，后一刻不思念你汉亲戚，不知是弟弟万心自然的靠思念高飞哦。
1: 我都遇到那个哈，问我阿七七的呀，我跟你妈妈三三年阿夫人怎么遇上个七七的呢？怎么是不七七吧？不七七的阿神仙，自从你马生带子相夫的之后，我个男子的一种女的的影子个，我们带的阿七七不七七的自家才弄不清桑。不过听到你嘴我们，心里别会的甜。说你为子我对你三下雷霆，所以马生在给得来。我几辰光得你三下雷霆呀？我写字得你写去，我个写字不意思个呀，搿么引起得不别人问。

0: 是地朗与别人听几次该说是懒套套，这懒套套别讲，那个对杨生生该是哪个敢承认？俺这次写好是还瞎写瞎写的哈，那么写出日记来的话，那马上带至相府里向来，可是也得你试试听上，个玉桂弄个名誉吧。
1: 啊，哥哥，
2: 姐姐，
1: 你是奴为你三下女人，我
2: 是呀，三下女人。
1: 哎，奴是三下，你是风铃的。
3: 我要带青霞妈妈来见驴啊！上个家五不进个家，我是一塌瓜子位置在三下来个。哎呀，弟弟，真是飞翔老人的，弟弟呀，你没得把飞翔的事情都办为了我。哎呀，老弟，还是。

0: 大爹的眼角自己来掉。
1: 这个嘛，这里苦苦的那八多金子哈，基本是在湖南农村呐，谁是这里爹子谁爹，所以我的银蛋给他来。哎呦，可总还挖些难听啥叫，可是我银挖是那个多，可是也是是亲生的。哎，姑姑，
2: 谢谢
1: 你是那为你。

0: 是呀，飞仙女人，姑姑啊，
1: 正儿，
0: 你是你。

这一趟后期呢，我在那附近地上山下，那里那个地上下不是那时候一杆灯都噼里啪啦为他丢来的，丢来不收拾嘛，但是一些灾都满地都生机都没好死一头，这的满子这特子呢，根本你立起来挪到满子先起来到了对那娘，但是你不这个挪个空那里去吃鱼的，这个好子呢我把心带上去，哎呀我哭哭给个人家鱼的港对方买的也不那么对你跟着解释一些，后来你孤如为主来你妈说别人跟着你后头，几天我出去带米汤时不担心米汤是谁带着的米空了，根本谁那是米汤是还在靠呢，但是你靠吗不靠，对于带妻子你要在眼睛对着我咕噜噜咕噜噜都让哭，跟米汤是过了个米空了，各种十枪了，真正十枪个事，哎呀我想给你拿不过那个呢不靠他的呢，哎呀你哭啥也不来嘛，也是看解释一些，不如带着龙兵正龙杀死我，这里月下相逢，我发觉他他一到地下呢，死里死着的。哎，我心里想这个人在没害，虽然是没日来围捕我吧，我也还还在小家里的，不晓得我围捕开开小家的，你在地下去我屋来的，我现在哪有各种欺负的了哈？可虽然是分是围捕不人家，我也小不人家，真正杀死眼睛在风口这些个。语气嘛，你在看对你跟着解释一些，我个三线是这样个三线呀，啥人话对你语气行了解的呢？哥

这样一来心嘛，我就不够三个多哈。如果我带只马队去，我带服务员带别人家落个三号是三十一三，那么你这一当我有定的，还是讲马生带你三十一三来？我带你还是讲三十三，你带下来子？带你还是讲三十三，你带下来子？跟你三十一三咋不落个？

0: 着他，现在那个面孔浪向后嘛，苍苍的对李毛毛回怼的咯咯咧咧，杀人不停个。对李毛毛来到围岗了，还话老女子我还围岗个，哦哟弟弟，既然来到个不停个，来做啥好去的呀？当爹的，既然来到个不停个，来做啥人本不是？干嘛是东不拍西不拍，北也不拍，我们身上讲。那个我们不停给你说啥月下天我爷爷当爹一点，记住那个我们不停给你马上在相互里的人光空气擦擦那些阴光黑出半个，你非得把黑出半个这一阵子个伟业哥哥啊你也白荣啊，记住那个我们不停给今天北龙天为你口语最最开，你耍不起得得得得真到自己来
1: 你刚刚给咱吃在微缸的黑我哈黑我是这个样，既然我对你不不定现在白龙下位就应当最最开，为啥子定定又就要跟自己打开打来呢？自家在说得清楚，对你上午最深一苦闷，这个人最最定上我那后去在科技里的动光身那像是做死人打的，水底下四处清雅，江水风流，漂亮得不得了。虽然现在是那像动物打扮，但是不得斯文之气，看上去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跟那个外地上也马上在给他来盯来盯去盯来我们。我心里想，本来还是个女的，哪得也闷闷的了你。啊，哥哥，
0: 弟弟，
1: 亲问哥哥。
0: 成功者，成功者，成功者！啊呀，成功者！哎呀，你们这正心大名姓啥叫啥？该是我这出来个名气响得呱啦啦啦的呀！啊，他们家的俺姓邓，
1: 我就很威的了哈。到我这里看的来来三姓邓，这姓邓没有啥稀奇啊。
0: 哎，我叫邓金邓，不好邓思维，邓老师，大胆小胆，随时
1: 我。你干个罗大运来哈、啊，龙子这俺姓个党，党人党八户，哈、啊，啥里个党八户啊？党八户我晓得个，给那个女娘娘在我们也还，可我来没啥子，一来做正经的荣光，一定要跟我讲，是我一个表哥叫党人党八户，人漂亮啊，个模糊精人，啥里个党八户啊？俺党八户为的龙子娘那个东西强个。这高女养不怎么来这么个动物哪里舍得啊，为啥是个

去喽，下去下。八嘎是个名模家，身家几何重，还是为的不惜自动为这么个小五队，马生在给他来送个小五队，谁为不为？大八号哪位的裤子中哪个中人？那么你是大八号，那么啥子伢人呢？一定是俺的六个队队男子，连满名顶起过。

0: 你也在干啥嘛？我正在家说错呢。干嘛是谁在干说错呢？崔姑娘想遇事，大把工作活分就哈子了，吃亏人渣，满腹经纶。既然你是你大把工，那么我带也是你一试。啊，哥哥，
1: 嘿嘿，
0: 你是你那是大人大把工，
1: 对呀、啊。
0: 既然如此，小妹带一个傻的妹子，
1: 哦，
0: 要请哥哥对一个下辈。
1: 你能算算历史内是个单亲子不能你啊
0: 我已经有了八多斤重哈，那我们的聪明嘛是哪个国企呢？
1: 我们的当时高支部来的，高支部能认识他的还是我的国企，你说那个现在你不相信了也定定了我斤量干嘛对地方的定过放魔过来了，你说会一下要的弟弟，请弟弟姗姗立
0: 哈，什么时间吃的大礼是实的，根本弄啥么子做大礼呢？崔姑娘偏爱顶戴袄的那裤，嘿，裤带的你天经地要有两口松子，可你松子么带子鱼子？一想你亏亏真真是我对你三家女性女性的，我是服役，然后我个是开了当中不知你阿亲的事。哥哥，
1: 弟弟，
0: 爹爹的啥哩嘛？
1: 哎，
0: 爹爹的风，风雨，一起露黑。
1: 哦哟，好大的！
0: 你谁？
1: 我有个啥厉害的啊？两口松是大夫松，老口松当中万里，隔两个是夫妻，仅仅是我当年不意思的。咱们在水乡妈妈代表去代理，我们经常确诊的是预生的，哎，从河里单位里我开个预生了。哪个在河里呢？伊拉有几根竹头，我们拿竹头在河里。弟弟，这是对人，
0: 亲家，
1: 王子下里叫风雷君子，预生雷灭
0: 爹
1: 辈。
0: 在豆腐里上着鱼火的哇！你看看我里戴大爷哈，我这个是松，你这个是竹头，竹头大中与君子中与相比中，大中开两个字，与君来没相比，谁是来灭我的？我要在黑天嘛打吃泥巴打我哈，在第二场不好讲，一次你的鱼哪里的再来试试看。啊，哥哥，姐妹唯一够上你的
1: 哦。
0: 那么吃啥个大礼？你说你是大人大伯后，我不相信你，可你阿听得出？我是大礼，
1: 哎，
0: 命下落日，
1: 哦，
0: 空地一起相遇，
1: 嗯，
0: 大师兄的师叔女，
1: 哦哟，遇上那个吉祥不相信了嘞，命下落日，你名字叫大落日，空地不相遇，我不是大伯后。到自重内是所有你大概打来不会是那个牛给为的是格格烈烈咱们再去家妈妈哎呀试试哥嘿我不是牛我不会生水啊我把个你心思带到我里里咋个带我里你上里明暗落日落我我里那谁想在那里想你上里落我我里在外那谁塞了塞了啦无尽啦拉起来咱们还平给嘿呀相比对人
0: 哎听见
1: 老子下里见病旅飞仙病死却仙从来最害仙音乐啊
0: 呀
1: 对弟弟好心鲜的就是单饮单不喝啊
0: 这个
1: 哎呀弟弟佩佩风声雷暴
0: 我们俩错过这个今天太俗真是那
1: 大弟弟雷暴这么多命的老弟子啊，你妖精弄过来来通知你个大将啊！啊， 呀无力北龙县委再次介绍。
2: 我们是一档大事，精神不西山的宋世伟大闹夸我林，
3: 帮着江门人准备东西，江门人归找我上次西东西，当时当机当裁，两个跟踪的出江门人一口使人非同小可，十岁孤人不非摧毁之灵，我三一个我上次啊是什么天水高给他逼迫上去一百打不给，两条女的龙对于你叫他拉一拉开，把那个玩意一回的想没人想我只搞了没人爱一个人，那么哎呀我上去动手没没有没地可，因此蒋门人生气盘手一动起来嘛，是理想预备黑一上，要想黑上半夜那信啥叫啥，别的那公公人黑起来武松一进来，武松两条腿啪抓了像好像板上的竹根，又背呀人往里面哒哒哒哒哒哒冲我来嘛，因为一个人的地根都有高子地嘛，三步迷空西武器叫七四根都了，谁要这个水西武器的东西，所以你给他要水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那么想啥呀，这是再来武松给了水往江门人给他逼迫让上去，杀鸡呀就大毛大一大江门人给他逼迫让个雷到口，大家该几好雷的给这个失败武松是一时一上往下，所以我去亲也亲一个，因此是一下让黑哎呀啪啪啪啪啪上来黑一亲，江门人刚刚人走起来可你给要水啪啪啪啪啪的上来嘛，样子样亲我都要逼迫，怎么这里妈妈那个叫啥、啊

了气，我给了逼过。五八斤力道上啊，两条兵方披荆斩棘，那日是那我给条兵方向我会杀个人不计其数。是不把兵一名就可以去云道的比我能攻盘上来的一个功亏，是理想黑上风有再问那了，是厉害谁问了你胡乱想还不忠心哟，给了比我啪忙上一会把天门人口清上给你一块水果上的这很有福的，我努力给你坏口气，一个队肯定上那个快杀队了，可铁他们他俩不拉的，你杀都露手的。所以咱们就想很一步，我们人一坏了，就想多多命令，打，打，啊，这个流水东西刮到个逼波当当凉那个快乐容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那么就错不懂，武松的快牛分体啊，失败的。咱们这人让我怎样写上去，武松是怎样听我来的，因此两条逼迫的雷达是基本错不懂。咱们能盖上对勾的对，好的。我怎样的身高，这个叫是怎样比较？我要引力可以引的，大概啊，要吃生蚝。吃生蚝怎么能喊呢？我引子里面喊呢？把你告诉今天讲了一回也是当三个人当三个三年，哎呀别再去摸苦，我们上面就有三个面的，根本我们都要吃一身鹅了，非要我说先吃一身水，我十八里了我上面空就把它落大起，把你告诉现在今天讲了一杯东西等我谁来呢，哎不来今天帮着领队又去摸你啊当不够难的跟我上面空把它落大起，这样吧摸一摸地手手朋友两岸将中七小江湖不友，新闻的兄我也是渡山不出，我也是家喻皆用，你为了吃也不是为了我让兄我一起用，这样东西可以讲没关系，不送天地妈妈我在位啊，我要管哪个人这就要讲不出去，安阳阴阳我们要吃醉哦，江中一听要吃醉，怎么阿伟等我地里向个高兴得在，我这是得在那个王玉金照听进来吃气的，两位你在新娘里在这地里再搞能给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的百家东西我打桌上上去，但给个你要准备准备，既然是吃朋友你也要一句上边的天上帝去哦，哇不懂事不大不大嘛不要去，你黑不上帝去我自己上帝去，我带你爹地想去跳跳得差不多的了别重要上来，嗯好身体盼得住来猛夸我的龙江龙气，你猛夸我的龙江气，江门人马上跪着睡觉，我一个定定不休小伤叫江心跪着你跪着你马上睡小路不让下上气，说到了北洋公寓上一个人这个人上来你喝的奶气，爹你要吃啥把你吃啥，你要啥睡啥，而且身体要奶气，如果说你吃什么是不把动力没关系，所以了三郎娘里吧相信答应他有点东西，相信你没怕我上次上的当天消息磨米肉吧娘里磨米肉吧，武松人跌跌冲冲的上夸我的大龙夸我的一口火，这边最顶开给这边最顶的教头给你两千个不理想一茶半啊，当中一点路还有

0: 一开开，这个一开开是一条路，忙到里向两十余几只亭子里向，对面一只敲叉巨台，这个一只敲叉巨台特别是翻译的八五个嘴。老法虽然不上个好样子个玻璃瓶个瓶头水，但是老法个古瓶水还蛮漂亮，一瓶一瓶在放好。您第一滴气，等一下一口不开胃。地龙像一水大铁老公，不杀光污染来你里，不杀光吸起来，每一缸才是黄水。啥人家马子用铁老公马的，说明里面的生意头。上面是大红紫色的盖，半扎开，半扎关。张台上像上面的老板娘，一张高凳子，身体自然来。武松是正面忙过去，这张老板娘面孔看不大清爽。台上像头发梳得蛮高，插着一缕花。身上像碧色茶布巾多，脚上像苹果绒颜色一块水泡。我身着地上看不出，却差就在做不来。面孔上像贪污的粉。因为老法化妆品嘛比较挤的嘛太稳，他这细细吧盖上一彩虹，他不给牙带这样说的了。武松想盖个不晓得啊，谁是蒋门人的高手，应该不错。盖个女的姓啥叫贾三角，跟他老飞娘为的从盖到几代而已的那个，因为盖到几代不大好弄，你从到盖到几代要一三下子。两门人打你讲了，你嘛是个女，你去做个啥举台啥事？因为小三家从小力量是在什么龙光龙芒出身，虽然咱们结婚，那么你说该做举台我受了啷呢？拿来个小长每年还差一步，这一步小长呢，我得做互分利用，唯一步小长嘛就是牡丹的小你分。所以蒋门人眼里说什么呢，不能够办，蒋门人的高兴啥能够办，所以今天就好了。这么武松想这样吧，两个西道的巨人们力气在手，刚刚人要打龙雷这听见伤害，哎喂喂喂，下去下去，武松听声音在声音方向一望，哎这蒙这个人好了，他高凳子对龙像打了一把杂毛子，升龙像抓紧抹盖鸡高龙像快快挡住，我身上了对空下龙像拽上哈子带你到米空一毛。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8: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9: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9: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带大家去到阳光灿烂的地方，总是有某些时候你一定向往着阳光海滩。如果那里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蕴藏的人文文化的话，那我想那个地方对你的吸引力就更大了。那今天我们就将要带大家再度去访哪里呢？还是让音乐来做出回答。

0: 而且听着这样的音乐你还是有点迷糊，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到哪里，因为这样的音乐当中呢也包含着一种融合的气息啊。那我们今天要去拜访到的这是非常美丽的爱琴海的国度，那就是希腊，而我们一起去希腊跳岛，也就是在那里去了解一下、啊、那里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可爱岛屿。而到希腊去玩的有些朋友呢，他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触这个国度，就是在它每一个小岛之间跳来跳去，而每一个岛呢竟然又都有那么样不同的一些特色。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这座岛屿呢，被称作是西西公主最挚爱的岛屿，你知道它是哪里吗？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胡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接近到的是希腊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岛屿，它并不是在东部的爱琴海，而是在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这个岛屿呢，因为被西西公主钟爱而闻名。这就是科孚岛。

说实话，希腊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远不如东部的爱琴海那般的声名显赫，不过呢，它的碧波微澜同样承载了希腊神话的动人传奇，还多了西西公主的沉思魅力，更有科切拉老城的夜色让人难忘。而科夫岛呢，就好像是一块碧玉，漂浮在伊奥尼亚海上，散发着浓郁的地中海式的慵懒气息，让人一见倾心，爱上它，住下来，再也不

在欢快的音乐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呢继续的去拜访希腊的科孚岛，这个让西西公主深深迷恋的岛屿。在远古时期呢，科孚岛呢叫做 Makris，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长的。这座南北狭长的岛屿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像是一条浮出海面的美丽人鱼。而科孚也就是 Corfu， 那这个名字啊是英国统治时期对这个岛屿的称呼，所以呢它是沿袭了当年的那个称呼。而它的希腊名字呢应该是叫做科基拉 Kakira。 在希腊传说当中啊，说这个仙女 Kakira 呢和海神波塞冬相爱了，于是呢波塞冬把她带到了科孚岛，并且呢以她的名字 Kakira 来命名了这座岛屿。你看这样的岛屿背后都有这么浪漫的故事，你说走到那里的人他怎么不浮想联翩。科孚岛和西西公主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渊源呢？1861年的时候，身为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的西西公主，应英国总督亨利斯托克斯爵士的邀请，第一次呢踏上了希腊的科孚岛，并且呢对这里一见倾心，决定呢要在俯瞰海湾的小山上修建一座行宫，以便久居。直到1889年，她终于梦想成真。也就是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了这座阿克琉斯宫，并且呢以他最喜爱的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克琉斯的名字来

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来拜访西西公主非常迷恋非常挚爱的希腊岛屿科孚岛。西西公主呢，在这里特别的修建了阿克琉斯宫，她是如此的喜欢这个地方。白色的美丽宫殿掩映在绿林当中，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西西公主都会来到这里凭海临风，学习希腊语，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那么这座行宫呢，被她打造成了艺术的圣殿。爱奥尼亚廊柱前的十座缪斯女神，神态恬淡优雅；阿波罗和赫尔墨斯，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和美神阿弗罗狄特，分立在花园小径的两侧，置身其间，就如同来到了希腊神话当中天神们的花园。

0: αντιπεθάσε μαζί μου εδώ. Μάλλον ας ήθελα στα χέρια μου ξανά. Μα ο κλήρος πέφτει σαν.
1: OK， 那我们听到的歌声依然是来自希腊的歌手。继续讲到茜茜公主非常喜爱的科夫岛，以及她在这里建立的白色的美丽宫殿阿克琉斯宫殿，诗人拜伦的石头雕像隐藏在绿荫当中，想必此地的美丽也一定能够激发他的诗情和浪漫，而给人最深震撼的当然就是这里反复出现的阿克琉斯们，弗朗兹马茨的油画战车上的阿克琉斯，古斯塔夫赫尔特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垂死的阿克琉斯，约翰盖特奇的青铜雕像胜利的阿克琉斯，展现了英雄阿克琉斯雄健的力与美以及悲剧性。这位周身刀枪不入的英雄在特洛伊远征当中所向披靡，但是太阳神阿波罗得知他只有后脚杆是脆弱的这个秘密，于是呢将一支银箭射中了他的右脚杆，阿克琉斯随即就像巨塔一样轰然倒下，血流如注而死。而为什么茜茜公主会如此钟情于这位悲剧英雄？为什么阿克琉斯这种的故事会将他深深触动呢？

许呢，在这里的茜茜公主的雕像前，你会得到一些答案，因为它看起来并不像人们长久以来想象的那样清纯、简单、甜美，而是有着紧蹙的眉头、消瘦的双颊、纤细的身形，流露着忧郁和悲伤。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其实呢，常常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有一种长期处在同样环境当中的说不出的，有的时候的一种疲惫。所以呢，旅行能够让我们好像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好像让我们的身心呢都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旅行的缘故吧。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正的行走，那么就让我们在音乐里面一起去享受一下行走的乐趣。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旅行节奏呢显得相当的轻松，而这样的音乐又把我们带进到了阳光

0: 非常非常快乐的节奏和音乐，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我们说了，今天的旅行呢，又要把大家带到阳光海滩。然后呢，我也在想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一想到度假的时候，觉得有一个稍微悠长一点的假期的时候，总是会想要去到海边，去那里吹吹海风，然后听听海浪，好像就觉得可以让自己啊繁琐的那些疲惫，那些让自己平常的这个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快的感觉呢，就可以随风而逝，可以烟消云散。那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啊，尤其呢是看到战火纷飞啊，还有很多的混乱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会想要去到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呢去就是安抚心中的这样的一种伤痛的感觉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的是广西的北部湾。去感受南海的南方的海啊，南方的风。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西有着迂回曲折的海岸线，在这一路上有大海的气息相伴，海港、海湾、海滩、海鲜、海滨城市、海上人家。潮汐的涨落，湿润的空气，拍打沙滩的海浪，枕着涛声的睡眠，所有的这一切都渗透在海风的味道里。

那么说到广西去感受那里的海岛风情呢，很多的朋友首先呢第一个他可以想到的地方一定是北海，一定是银滩。其实啊，就是这样的已经叫做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呢，也有很多可能是被旅行社忽略的地方，或者是说可能是被团队旅行忽略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即使呢是在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你依然可以有新的一种发现。而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他用什么样的一个眼光去观察这个地方，也就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发现。北海也是如此。北海呢是位于北部湾的东北岸，三面环海，有维州、揭阳两个岛，海水、海滩、海岛、海鲜，还有疍家文化，就构成了北海旅行的全部。而北海呢，由于它历史很悠久，2000多年以前呢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因此北海能够保存非常多的具有浓郁西洋建筑风格的老街老屋。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沙滩的话，别忘了一定要留一半时间呢去老街。很多人去北海以前会以为银滩和涠洲岛就是北海的全部，可是真正到那里去走走看看，细细的了解，你才发现这里还有一条老街，有领事馆的旧址，还有珍珠城的遗迹。这里呢曾经是热闹的通商口岸，各国洋商人影穿梭，如今的老街非常的冷清，可是呢整条街却都还依然保存着带有西洋风格的老建筑。走马廊下的小店铺闲散着，街坊们三五一群的打牌喝茶消磨时光，几乎没有观光客光顾的感觉，却好像是去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偶尔还会看见一盆鲜花在角落里怒放，向你微笑，跟你打招呼。

好了，现在呢，我们一块儿来聆听到一首曲子，它的名字是叫做《邂逅》。其实旅行当中非常需要邂逅的感觉啊，不是说和某一个人邂逅，有的时候就是和一种风景、一个画面，甚至一只小猫小狗的一邂逅，对于你来讲可能都是旅行里面最好的一种调剂，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意外惊喜。

邂逅。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美妙的一首三部啊华尔兹舞曲。那我们接着呢，带大家一起今天继续我们今天的行走啊。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一起去走访广西的海岸线啊，然后去那里呢，感受不一样的海风。我们也在这里呢，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一个旅行当中的感受，就是呢，即使呢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实际上呢，因为你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去发现，带着不一样的眼光去观察，那么你也会得到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北海，讲到银滩，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可是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不一样的美啊。那实际上呢，住在银滩附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下着小雨，也能够整晚坐在海边听涛声。蔚蓝的海水，沙滩洁白细腻，海湾美丽的弯曲着，椰子树的曲线和海浪的曲线互相交叠映衬。那如果能够摆脱掉追着你推销廉价劣质工艺品的阿姨，这就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了。银滩也有寂寞的时候，夜晚寂寞的海滩都属于一个人，大海在灯光和渔火之间无比孤独，用一浪接一浪的潮涌来宣泄，而夜幕下海浪呢，就好像是有一般粘稠的液体。这个时候独自一人站在大陆的边缘，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站在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常常说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夜幕下的海滩的时候，听着浪涛来袭，那或者呢是一个人呢某一次在某一个山巅的时候，那你可能你觉得你和天这个时候特别的接近，于是你认为你到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世界的尽头其实好像就是没有尽头，但是世界的尽头一定是在我们独自面对的地方。好啦，继续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这来自于电影《脏话的 Margo》。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Brian Adams 为您唱出。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你曾真的爱过一个女人吗？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9:83，
16: 苏炳添领先，
15: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6: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5: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5: 卸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一张精彩的老唱片。那么这张唱片呢，是来自我个人非常欣赏和喜爱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周志平。
5: Music Bar Old Time。
4: 风花雪月的人写风花雪月的事，唱风花雪月的歌，用周志平的歌名来概括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哭式唱腔却没有王杰的愤怒与悲凉，也没有姜育恒的沧桑，他有的是孤独，有的是多情的心，充满华彩却几乎没有童安格的雍容，阴柔的唯美是他的主旋律。周志平的歌是情场失意人的孤独之歌，这孤独却也并非全然的孤独，曾经的相爱纵使不舍也已远去，又或是曾经再相爱，明日竟全是路人。伤有多伤，也许只有天知道，便是个中人，只怕也是迷糊神伤罢了。以上这段话呢，是一位同样非常欣赏周志平的朋友所描述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是在1992年由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
5: Music Bar Old Time。
4: 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唱片编号512104-2。翻开专辑的歌词本，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是记录，也是成长。所有的关注与坚持，都荡漾在他的音乐里。重新把这些歌收回来唱，并不为了赢得你再一次的眼泪，也不为了比较歌曲的诠释方式，而是想对周志平的创作历程做一个忠实的记录。并且希望现今的你能以平静而释怀的心回顾当年情，并进而深刻体会，感情的路或许走来曲折坎坷，但只要每一次的付出都是认真而诚恳的，那便足够。人生因有回忆而甜美，其实你并不寂寞，你的心情周志平也曾有过，就让周志平的歌声敲开你封锁的记忆，温暖你曾经冰冻的心，带你进入令人莞尔的过去。毕竟人生因有回忆而甜美。专辑当中收录了10首歌，这10首歌都是之前周志平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这次呢，周志平用自己的方式在这张专辑当中来呈现给大家。每一首歌曲的前面，我们都看到了一段跟歌曲相关的像是描述心情的文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些心情来慢慢的体会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的每一首精彩的歌曲。
5: Music Bar, Music Bar。

梦里的笑已飘渺遥远，即使有寄予万千，也该释然。回忆里的甜如红尘云烟，即使将秋水望穿，也已无怨。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卢志明，大提琴韩慧云，和声黄秀珍、陈丽丽、李宝琦。原本收录在何如慧的《风花雪月》专辑当中，该专辑由宝丽金唱片于1991年出版。以下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周志平在这张专辑当中重新翻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实际上这首歌虽然周志平是再度演绎，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演唱而让这首歌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周志平所有的歌曲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歌。许多人也许记不得周志平这个名字，但一定知道或者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如果你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许多遍，会最终发现爱就是这样让人泪落。那些不断重复的山盟海誓，那些做爱情两岸看青春流逝的陈年往事，曾经是年少轻狂的我们流光飞泻的成长记录，那些飘荡在春去秋来日子里的所有青春的欢颜和隐藏的心事，如今想来恍如飘风中的艳花，飞雨中的绿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呢，是周志平为自己写的一首歌，也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首歌。现在说来呢，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1991年，周志平写好了这首歌之后，便做了一个 demo 拿到唱片公司去试听。当时他正在为一个新歌手何如慧做唱片，试听的时候刚好被何如慧听到。何如慧觉得这首歌他可以唱得很好，想要拿去唱。周志平当然有点舍不得，但是呢又不方便拒绝，于是呢就对何如慧说，那好吧，这首歌你就拿回去，明天来唱给我听，如果你能唱好，我就把这首歌给你。周志平本来想就一天的时间，而且何如慧还是一个新人，怎么可能唱得好。没想到何如慧回去苦练了一天，第二天真的唱得很好。周志平虽然呢有点后悔，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也就只好让何如慧唱这首歌了。但是因为这首歌本来是为自己写的，不拿回来唱实在是不甘心，所以说呢，周志平在做《风花雪月作品集》这张唱片的时候，这首歌就成为了他第一优先的选择，一定要拿回来唱。没想到呢，就此是把这首歌唱的是一炮而红啊。好，刚刚说了一点相关的花絮，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其他的歌曲。望着天上的星星，仿佛看见你一如往昔的灿烂笑容。今夜的你是否睡得香甜？是否梦里仍带着笑？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晚安，午爱》，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吉他江建民，贝斯阿珍，鼓阿坤，键盘洪静瑶，和声周志平。这首歌原本收录在1989年出版发行的张学友《似曾相识》专辑中。

天天盼你潇洒的经过，却不知该如何为你守候，逃避你只为了让自己有个想你的角落，没想到却造成了一生的错。说到我和我追逐的梦，大家应该不会陌生。这首歌原本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出版的《我和我追逐的梦》专辑当中，当年被刘德华唱的是非常的脍炙人口啊。而这次周志平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又拿回来重新演绎。周志平作词作曲，编曲江建民，吉他江建民，贝斯韩贤光，鼓徐德昌，键盘钟兴民，和声黄卓颖、薛中明、黄秀珍、陈丽丽、李宝琦。

喜欢褪去颜色包装的你，颜色或许是你的保护色，但我却是你一辈子的守护神。下面的这首歌叫做《陪你卸妆》，原本是收录在金素梅的《卸妆》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1990年在台湾出版发行的专辑，原本的名字叫做《卸妆》，词义呢略作修改，因为毕竟呢是由女生改成了男生来演唱。作词何启宏，作曲周志平，编曲徐德昌、钟兴明，吉他江建民，和声周志平、黄卓颖、薛中明。

以为一声再见可以预约下次的相逢，如今看来倒成了我们分手的正式宣言。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1986年收录在周华健新的方向专辑当中，这次周志平重新演绎，由周志平词曲创作，编曲吉他江建民，贝斯小征，鼓阿坤，键盘洪静瑶，和声周志平、黄卓颖、薛中明。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一张精彩的老唱片。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的是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在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发行，唱片编号是512104-2。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曲目。人生的聚散就如浮云，散是必然，聚是偶然。重提往事，这首歌是1986年原本收录在王瑞瑜的重提往事的专辑当中，而周志平呢对这首歌非常的钟爱有加，所以拿过来呢再度演绎。作词陈立忠，作曲周志平，编曲涂影，吉他江建民，萨克斯萧东山。

习惯在孤独的时候复习你美丽的谎言，只因这谎言证实了我们曾有的过去。下面的这首《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对于喜欢齐秦的朋友们来说应该不会陌生，因为这首歌呢原本收录在1986年齐秦的《出没》专辑当中。那么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讲呢，听到这首歌是通过那张《狼二》的专辑。这首歌是由周志平作词作曲，编曲江建民，吉他江建民，贝斯小征，鼓阿坤，键盘洪静瑶，和声周志平、黄卓颖、薛中明。那么来听听周志平自己的演绎。

这些年来，所有的拥抱都令我错愕，唯独对你的感觉一直停留在最初最美的记忆角落。以下的这首歌《停留》原本是收录在1985年在台湾推出的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歌手林宇盛的《林宇盛四》专辑当中，同样也是由周志平担纲词曲创作的，编曲徐德昌、钟兴民，吉他江建民。来听听周志平的演绎。

同样凄冷的空气，同样落寞的情怀，同样念你的一颗心，总是在这样的晚上，今夜留一点爱给我。今夜留一点爱给我是1988年由台湾的一位老歌手甄秀珍在她的《红唇一生》专辑当中所首唱的，作词刘玉瑞，作曲周志平，编曲卢志明，萨克斯萧东山，吉他江建民，和声黄秀珍、陈丽丽、李宝琦。还是来听听周志平原汁原味的演绎。

直到分手的时候，都还一意地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轻唤一声亲爱的你。以下听到的《亲爱的你》是1989年原本收录在辛晓琪《在你背影守候》专辑当中的，作词蒋慧琪，作曲周志平，编曲洪静瑶，听听周志平的演唱。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

0: 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在印度诸多小国中游历，记载了许多传奇。当他坐船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时，遇到了一帮信仰突加神的强盗。他们不仅抢劫财产，还选中了玄奘作为祭祀用的人参。玄奘努力辩解，还是被这群强盗拖上了祭坛。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上集。

0: 玄奘在游历中来到一个叫屈女国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国王99个美丽的女儿为什么都变成了身体扭曲终生未嫁的屈女？玄奘在这里详细记载了一个大仙和国王的神奇传说。玄奘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正当众人被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时，一群强盗从天而降。这伙强盗与玄奘以前遇到的强盗都截然不同，他们是信仰突加神、尊崇南进母的教徒。按照他们的教规，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个相貌端庄的人杀了祭祀南进母，而被抓住的玄奘正是他们理想中的人生。这伙强盗根本不听玄奘的任何辩解，硬把玄奘拖上了祭坛。此时的玄奘该怎么办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1: 玄奘呢到达了这个劫落居者国。这个国家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在汉语史料当中非常的著名，叫屈女国。这个字从它本身的国家的名字来看本身就很奇怪，它叫什么呢？梵文叫甘尼亚古布加，或者叫甘尼亚德布加，那巴利文呢叫甘纳古加。无论怎么组合，甘尼亚就是女孩的意思，而且是指小女孩，古布加是指弯曲，那这个女孩是弯曲的。玄奘到达印度的时候，曲女城更是一代明王，印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王，叫戒日王的首都。玄奘到的时候是他的极盛时期，繁荣极了啊！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曲女城？那么好的一个城市，那么繁华重要的一个首都，怎么会起那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如果没有玄奘的记载，那大概印度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啊，过去有一个国王，在戒日王以前，非常的贤明，非常的威严。他因为功德无量嘛，所以印度人跟中国也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通的。这个功德无量的话，就是多子，多子多福啊。当然，这里边有神话色彩。他有1000个儿子，个个是机智。

0: 勇敢，是能文能武。还有呢，有100个女儿，个个非常的美丽端庄。在这个城市周围啊，有一个仙人，一个大仙，在那里入定。他在那里打坐入定，时间长了以后啊，形容枯树，这个人像一棵枯掉的树一样，头发也很乱，鸟在里边扎窝下蛋，孵小鸟再飞啊。所以就这个仙人呢，也已经修炼到这个份上了，就像一棵枯树一样在城市旁边，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大树仙人。那么一个修行到这个份上的仙人应该是不会动凡心了，他已经修行到这个份上。但是这个仙人不，这个仙人有一天啊出来活动活动，到了河边，看到了不该看的景象，看到了国王美丽的女儿们在洗澡。这个仙人这一下他动了凡心了，动了凡心了，他也不打坐了啊，就捋吧捋吧，就跑到这个都城里边找这个国王，要求啊要做他的女婿，说您把您这100个美丽的女儿当中啊嫁一个给我，我保佑你这个国家的富强。国王这傻眼了，国王也没见过这种仙人，就哪里见过这种仙人，就是打上门来要做女婿的。但是他也惹不起，因为他们都相信仙人的法力，他不敢拒绝。所以呢回去就召集那些女儿开会，谁愿意嫁给这个大仙。谁知道啊，崇拜归崇拜，真要嫁给他这没人敢，国王的女儿一个都不敢，都不肯嫁给这个仙人。那这国王就很着急，因为仙人是惹不起的，所以这个国王就形容枯槁，整天的愁眉苦脸，痛不欲生。这国王有一个小女儿，非常孝顺，就知道了他老爸啊这个国王的这个心事，就答应牺牲我自己，我来嫁给这个大树仙人。这国王呢当然很高兴，就备好了嫁妆，非常隆重的把这个小闺女啊给大树仙人给送过去。
1: 国王满心欢喜的把小女儿嫁给了大树仙人，没想到大树仙人却大发脾气。大树仙人为什么不喜欢国王的小女儿？他又是怎么进行报复的呢？屈女国的来历是不是和这位仙人有关呢？
0: 谁知道这个仙人啊，不光是偷看人家洗澡啊，这是还很挑剔。他一下很生气，他说：“你对我这个老头子也太轻慢了吧？怎么把那么一个丑女给我呢？”很惶惑。那这里边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似乎矛盾了。国王100个女儿都美丽，为什么他这个小女儿就很丑呢？也不是，因为在印度，古代印度对于女性的美是有特殊的要求的，不一定是容颜，他对女性的身材啊什么都有要求。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壁画当中的菩萨，女性的菩萨都比较丰满啊，你看壁画当中或者塑像当中，敦煌哪里都可以。但这个女孩因为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应该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这仙人就暴怒。国王百般解释，哎，这老仙人就是不听。不光是不听，这老仙人还念了一个咒语：99女，一时妖躯，行即毁气，必是无婚。你不还剩下99个女儿吗？你这一个嫁给我了吗？看样子啊，这个老树仙还是把她收下了，但是心里很不满，一时妖躯，一下子腰全弯了，变驼背了。行即毁气，那你这形象就完了嘛，终是无婚，你这99个一个都不想嫁出去。所以这个城市就后来叫曲女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名字，反映出一种世俗权力啊跟这个仙人之间的一种斗争，当然还是以仙人的胜利而告终，因为这个城市叫曲女城。
1: 玄奘在印度游历期间记载了许多见闻和传说，使大唐西域记成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其中记载的有关印度的一些圣僧的传说， 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传说呢？
0: 就佛教而言，玄奘心目当中的圣僧都是称为菩萨的，无著菩萨、世亲菩萨，就是主要在这里讲经弘法，宣扬大乘教义。玄奘回国以后的翻译工作就主要是以无著和世亲的著作为中心的。那么世亲菩萨是怎么开始学习大乘的？后来怎么会在大乘佛教领域里边留下那么高的声望的呢？玄奘的记载可能是我们了解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们知道世亲菩萨原来是小乘佛教徒，他是在小乘佛教里出家的，学问渊博，记忆能力啊非常的超群。在小乘佛教界，世亲菩萨早就是名满天下。他的哥哥无著菩萨，他们是兄弟两个，无著世亲，无著也是在小乘佛教出家的，但是呢他比较早的转信了大乘。这兄弟两个人都是公元五世纪的人，也就是离玄奘去啊差了200年这个光景。而在玄奘记载的一个佛教遗迹当中就提到啊，在恒河边上啊有一座古老的佛塔，专做的，玄奘记得很详细。而这里就是世亲菩萨从小乘佛教徒改变信仰变为大乘佛教徒的地方。这是什么样一个经过呢？世亲菩萨从北印度到达这里的时候，无著菩萨他的哥哥亲哥哥已经在这里了，而世亲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无著啊故意没有马上见这个弟弟，而让自己的弟弟在世亲菩萨所住的房间的窗口在夜里高声吟诵十地经。世亲非常聪明，一听到他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了大家吟诵这部佛经，他马上就明白自己以前信仰的小乘佛教学说不完备，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好多经历啊可能白费了。而且不仅如此，他突然忏悔，因为以前他作为一个小乘佛教的著名的论师，他当然经常要攻击大乘佛教，经常要辩经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啊犯了谤佛罪，就是诽谤佛教的罪过。他就在那里反思，他一反思反映出了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很悬很危险，他一下子把所有的过错啊归结到舌头上头。他因为辩论嘛，他口舌伶俐啊，他都是舌头惹的祸，就因为我这条舌头太灵活，所以我才能经常的击败大乘佛教的论师。这一下世亲菩萨就拿出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来，准备把自己的舌头给割了。在印度学佛教最危险的器官就是舌头，输了以后往往要自己要割啊！如果你忏悔了，你犯了二舌罪，你还得割啊！这舌头比较危险。这个时候无著当然就出来拦住他，对吧？无著因为在旁边一直观察着自己这个弟弟能不能幡然改悟，那无著出来就跟他说，古然你过去用舌头去诽谤大乘，你今天也可以用舌头去颂扬大乘啊，你何必要把你这个舌头给割掉呢？就开悟了事情。那么世亲就是在这个地方改信了大乘佛教，后来成为大乘佛教的一个顶梁柱式的人物。玄奘把这个经过呢也记载了下来。玄奘在这里流连往返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是要急急地赶往那兰陀寺，从这里往东行走300多里，沿着恒河往下走，前往另一个国家阿耶木去国。在这次旅途当中，玄奘遇到了他降生以来最危险最危险的一次劫难。
1: 玄奘法师离开了阿瑜陀国，和80多个人结伴坐船沿印度恒河顺流而下。
0: 恒河两岸都是非常茂密的这个树林，当然风光旖旎，非常的漂亮。这是圣河，船开了100多里， 平安无事。

0: 船上的人啊，都沉醉在那种盛和美景当中。突然，河两边的森林遮盖的地方，因为有些大树的枝丫会遮伸到河面，突然从两岸冲出十几条船。这个船啊，显然都是什么事先埋伏好的。冲出十几条船，船上都是举刀举枪的强盗。船上的人啊，顿时惊慌失措，有不少的人就选择了跳河，因为他一看就逃不过去，这帮强盗来势汹汹啊，跟上次碰到的强盗农民兼职的那些可能不太像，比较职业，砰通就选择跳河逃生。这些强盗就逼迫玄奘法师和同伴所乘坐的这些船啊靠岸，命令船上的人脱掉衣服搜寻珠宝，这是老一套啊。这一个套路玄奘这一路见多了，玄奘一路碰到的强盗多了，那么我把这财物给你，那不就完了吗？花钱消灾，对吧？这个就完了。谁知道这次的郁结和以前不同，完全的不同，要严重的多。这些强盗是有特殊信仰的强盗，他不是乌合之众啊，不是一抢就抢完东西就完了，他不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赞讲：然彼群盗素是突加天神，突加天神。印度古代的宗教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神灵多到如恒河沙数不可胜数。那么这个突加天神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要特地带上一笔呢？过去的记载不都是这样记载吗？一个大神，一个神，他为什么要强调把这名字突加给列出来呢？说起突加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陌生，他这个梵文叫 Durga， 大家也陌生。 Durga 什么意思呢？男净母。说起这个神，大家如果还陌生的话，那很方便，大家到雍和宫去看看就知道了。南净母，后这是印度教当中鼎鼎大名的一个神，他实际上是印度教雪山女神的化身之一，他是个女神，所以他读了个翻成南净，独日格本身的意思就是难近，很难接近，威严无比，后面再加个母，表示是个女神。她本来是印度教的一个神，身兼两职，一方面她是一个独立的女神，法律无边啊，法律无边，同时她还是印度的大神湿婆的妻子。湿婆我们翻译过来潮湿的湿，老婆的婆，但这不是女的啊，她叫虚瓦，她是虚瓦的妻子。而且她还是信力派尊奉的女神。那什么是信力派呢？所谓的信力派是印度教的三大派别之一，主要崇拜南净母、石母、吉祥天女。主要的教义是认为这些女神，这些都是女神，南净母、石母、吉祥天女，他们从男性那里所得到的性的力量，男性的性的力量，乃是宇宙万有创造和诞生的本源。玄奘到达印度，遇见这批信奉突加天神、信奉南净母的这些天神的强盗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教派在印度也比较兴盛的时候。
1: 玄奘这次遇到的强盗不仅是抢劫财产，他们还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强盗信奉突加天神南净母，有一套非常奇特的仪式，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给玄奘带来了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仪式呢？
0: 这个它的主要的仪式是什么？

0: 什么呢？轮坐，轮坐也就是所谓的男女杂交啊，这么一种通过这种性的这种意象来达到某种解脱，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女活佛啊，包尼泊有很多女神啊，都有这种残留，这种信仰的残留。特殊的瑜伽，他练的瑜伽跟咱们今天这些，人啊，或尤其现在好多办公室的白领女孩子练的瑜伽，那不是一回事。他那瑜伽难度大极了，啊，你非得把人练到怎么折腾都行，这个才可以，不是现在伸伸腰、踢踢腿这种瑜伽，那是广播体操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它有特殊的瑜伽，这种瑜伽必须秘密相传。还有魔法，它有独门的魔法，来显示它神秘的力量。这些魔法现在还存在，但是公开不传授。它是要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比如月夜的某一个时刻，有老师带着你，金刚师带着你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多就是墓地、坟地，去传授这种东西。轮坐、特殊的瑜伽、魔法，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牺牲，以人为牺牲，人生，要抓大活人，把他杀了，以活人的血肉来祭祀南靖母。这就是出家女神的信徒所必须尊奉的东西。这个，但是这个派别大家听着觉得很可怕，可怕极了。这派别难道不可怕吗？如果你看到南靖母的像，你也会觉得森严恐怖。一般来讲，身穿红色的法衣，她身下的坐骑是狮子和老虎。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那今年的节目《歌手》，大家有没有持续追踪呢？在今年的舞台上，有一个名字是数次冲上了热搜，一句“有长进又把我唱哭了”，可以说是戳中了无数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全开麦直播，耳麦串音依然稳得住全场，原创作品直击人心，一首闽南语《阿嬷的话》唱哭了前辈齐豫，也让屏幕前无数听众是红了眼眶。有人说啊，有长进的身上好像自带了一种矛盾感，从偶像的选秀舞台走来，却凭借着一把会讲故事的好嗓子，不断打破大众对于偶像歌手的刻板印象。从马来西亚小城到南京求学，从练习生第九名到站上国家级音乐舞台，十几年一路坚持，他始终只认准了一件事，就是好好唱歌，做忠于自己的音乐。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抛开流量标签，也抛开选秀滤镜，纯粹从音乐，从成长完整来读懂有长进，听他歌声里的乡愁、少年心事、追梦孤勇，也读懂这个始终不肯丢弃自我的歌者。故事要从1994年的马来西亚说起。有长进出生在这里，而年少时听着梁静茹、阿牛的歌长大，一颗做歌手的种子早早就落在了心底。那在中年时期，第一次登台唱歌比赛，满心欢喜准备了拿手的情歌，却因为年龄限制被迫更换曲目。一首《小乌龟》完全无法展示他嗓音的优势，而那一次的遗憾让他更早明白，遇见适合自己的舞台到底有多难得。高中的时候，他主修会计，也并非心中所爱，却依然是踏实努力，成绩是稳居班级前三。按照原本的规划，本来啊应该走进经济学院，拥有旁人眼中稳定体面的人生。可是啊，高中毕业，他做出了让很多亲戚不解的决定，远赴中国系统的学习音乐。在大多数长辈眼中，唱歌从来不是正经工作，像会计啊，稳定收入可观，那远赴中国留学的学费更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两倍多。在亲戚的轮番劝说之下，父母啊是一度动摇，但有长进从来没有妥协，他从小就用行动证明唱歌不只是一时兴起。从小学开始，他把所有的零花钱攒起来，是报名了练声班，比赛报名费全部是自给自足，不用父母分担分毫。长久的坚持让父母看清了他对音乐的执着，最终选择全力支持。有长进后来总说，父母的开朗不是凭空而来，想要被理解，先要主动让家人看见你的热爱与付出。18岁的时候，他独自来到了南京，踏入了南京艺术学院，正式踏上专业音乐之路。彼时国内偶像行业蓬勃发展，各大娱乐公司开启了练习生的选拔。2016年底，有长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香蕉娱乐选拔，一曲唱罢，老板当场直接亮出了 pass 卡。那现场的主持人都激动地忘记控场，这也是极少有人能够拥有的认可。在顺利的签约之后，公司是一路善待，外出综艺细心照料，连日常早餐都会提前备好，也为他铺好了走向大众视野的那条道路。2018年，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综艺《偶像练习生》正式开播了，百余名少年同台竞技，仅有9个出道席位。他在初登场时，有长进身高啊、外形啊都不算亮眼，初次排名仅仅67位，淘汰线近在眼前，所以他整夜是紧张不安。可是只要开口唱歌，他身上独特的嗓音魅力就无法被掩盖。在封闭集训期，手机统一上交，一次返校处理事务拿回手机，他点开了微博，满屏都是听众夸赞他唱功好的留言。而那一次陌生又滚烫的喜爱让他一路开心不已，那排名呢也是一路攀升至10几名。作为团队里非常稀缺的实力大主唱，那几乎所有队员都愿意主动和他组队合作，最终他以第9名的成绩成功出道，成为了限定男团一员。值得欣喜的结果，那现实落差却让他陷入了内耗。在台前幕后啊，不少人单单以第9名来定义他，化妆间、舞台站位、排练厅使用，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区别对待。那段时间他反复难过，自我怀疑，直到某
某天幡然醒悟，自己追逐音乐多年，如今拥有登台唱歌的机会，就应该知足。那在心态放平之后，他更加专注打磨唱功，也迎来了第一个出圈契机，演唱小成本动画电影主题曲《昨日清空》。

就是这首《昨日清空》在那个夏天席卷了全网，无数人透过旋律看到偶像光鲜外壳之下他扎实细腻富有共情力的演唱实力。限定团的花期只有一年半，合约到期，所有人都站在了人生的分岔路口。身边有人劝他深耕影视，常驻综艺维持流量，可尤长靖内心的答案却十分的清晰，他只想做音乐。摆脱了团内身份之后，尤长靖不断登上各大音乐竞技舞台，却总要面对大众对于偶像歌手的固有偏见。早年是登上了《天赐的声音》，他演唱了代表作《昨日清空》，而乐评人啊是死死揪住了他偶像出身的标签，提出了质疑。好在啊，同是团体出道的苏有朋当场为他发声。偶像怎么了？陆虎呢也是听完他的演唱直言，他的歌声可以让人跟着翱翔。他在舞台上翻唱了一首《一颗心的夜》，更是像唱给自己的独白。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大于痛苦，大于这世界。一路走来，非议、落差、质疑从未缺席，可他始终守住了心底的音乐理想。2023年，他站上了央视网络春晚的舞台，主流平台多次推送他的演唱片段，行业与观众也慢慢看见他早已跳出偶像单一标签。在后台的采访里，他说过一段非常戳人的话。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学写字，除了基础数字，我学会写的第一个汉字就是我。对于尤长靖而言，我是非常重要的底色，无论走多远，站上多大舞台，都不能忘记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永远不能丢掉内心的自我。那在筹备第一张个人专辑时，公司直接是给到了10首成品歌曲，可他果断拒绝。在他眼中，一张没有自我表达的专辑毫无质感，而他坚持全程参与，从专辑的命名、曲目选择到歌曲的内核，全部都要贴合自己不同阶段的心境。做原创打磨专辑的过程可以说是漫长又辛苦，但他始终相信时间会为所有的坚持给出答案。

那在今年歌手的初舞台，他带着原创作品《是你想成为的大人们》登场，全开麦零失误，即便耳麦串音突发状况，依然可以稳定的完成整首歌的演唱，拿下了当期的第二名。那在采访里他没有骄傲，反而这个坦言内心非常的忐忑，很害怕会收获差评，而这一份敏感谦卑恰恰是他歌声共情力的来源。在第二期歌手的舞台，他选择了阿嬷的话，马来西亚华裔少年用闽南语演绎乡土温情，一字一句满是乡愁与亲情，也唱哭了台下的前辈齐豫，也让无数异乡听众落泪。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全靠人声叙事，也完美印证了那句评价，有长进的声音天生会讲故事。

不知不觉，今天我们的音乐故事就要讲到尾声了。我们顺着时光走完尤长靖从马来西亚少年到实力唱将的整条追梦路，从攒零花钱上声乐课的偏执小孩，到顶住亲友压力远赴海外求学，再到从选秀舞台不起眼的第九名，到顶住行业偏见坚持深耕原创，从被贴上偶像单一标签，到用一首又一首作品来证明唱功，站上主流音乐舞台。旁人总是来劝他追逐流量，可他始终清楚，流量只是转瞬即逝的泡沫，唯有扎根心底的音乐热爱才能长久支撑自己走下去。昨日清空的青春遗憾，飘向北方的漂泊孤勇，阿嬷的话的绵长乡愁，而原创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的自我追问，每一首歌都是他的人生切片。他告诉我们，不必被外界的标签定义，不必迎合世俗期待，守住心中的我，忠于热爱，时间总会冲刷掉所有偏见，留下属于歌声本身的光芒。未来除了偶像，尤长靖这个名字会属于更多音乐的亮眼标签。那如果你也被他的歌声打动，不妨循环播放一下他的专辑，静下心感受一下藏在旋律里的真诚与温柔。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品杰，愿动人歌声常伴你左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5: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带大家去到阳光灿烂的地方，总是有某些时候你一定向往着阳光海滩。如果那里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蕴藏的人文文化的话，那我想那个地方对你的吸引力就更大了。那今天我们就将要带大家再度去访哪里呢？还是让音乐来做出回答。

0: 也许听着这样的音乐你还是有一点迷糊，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去到哪里，因为这样的音乐当中呢也包含着一种融合的气息啊。那我们今天要去拜访到的这是非常美丽的爱琴海的国度，那就是希腊。而我们一起去希腊跳岛，也就是在那里去了解一下那里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可爱岛屿。而到希腊去玩的有些朋友呢，他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触这个国度，就是在它每一个小岛之间跳来跳去，而每一个岛呢竟然又都有那么样不同的一些特色。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这座岛屿呢，被称作是西西公主最挚爱的岛屿，你知道它是哪里吗？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胡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接近到的是希腊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岛屿，它并不是在东部的爱琴海，而是在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这个岛屿呢，因为被西西公主钟爱而闻名。这就是科孚岛。说实话，希腊西部的伊奥尼亚海远不如东部的爱琴海那般的声名显赫，不过呢，它的碧波微澜同样承载了希腊神话的动人传奇，还多了西西公主的沉思魅力，更有科切拉老城的夜色让人难忘。而科孚岛呢，就好像是一块碧玉漂浮在伊奥尼亚海上，散发着浓郁的地中海式的慵懒气息，让人一见倾心，爱上它，住下来再也

在欢快的音乐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呢继续的去拜访希腊的科孚岛，这个让西西公主深深迷恋的岛屿。在远古时期呢，科孚岛呢叫做 Makris，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长的。这座南北狭长的岛屿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像是一条浮出海面的美丽人鱼。而科孚也就是 Corfu， 那这个名字啊是英国统治时期对这个岛屿的称呼，所以呢它是沿袭了当年的那个称呼。而它的希腊名字呢应该是叫做科基拉 Kakira。 在希腊传说当中啊，说这个仙女 Kakira 呢和海神波塞冬相爱了，于是呢波塞冬把她带到了科孚岛，并且呢以她的名字 Kakira 来命名了这座岛屿。你看这样的岛屿背后都有这么浪漫的故事，你说走到那里的人他怎么不浮想联翩。科孚岛和西西公主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渊源呢？1861年的时候，身为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的西西公主，应英国总督亨利斯托克斯爵士的邀请，第一次呢踏上了希腊的科孚岛，并且呢对这里一见倾心，决定呢要在俯瞰海湾的小山上修建一座行宫，以便久居。直到1889年，她终于梦想成真。也就是花了28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了这座阿克琉斯宫，并且呢以他最喜爱的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克琉斯的名字来命名。

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停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继续来拜访西西公主非常迷恋非常挚爱的希腊岛屿科孚岛。西西公主呢，在这里特别的修建了阿克琉斯宫，她是如此的喜欢这个地方。白色的美丽宫殿掩映在绿林当中，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西西公主都会来到这里品海临风，学习希腊语，阅读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那么这座行宫呢，被她打造成了艺术的圣殿。爱奥尼亚廊柱前的十座缪斯女神，神态恬淡优雅；阿波罗和赫尔墨斯，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和美神阿弗罗狄特，分立在花园小径的两侧，置身其间，就如同来到了希腊神话当中天神们的花园。

OK， 那我们听到的歌声依然是来自希腊的歌手。继续讲到茜茜公主非常喜爱的科夫岛，以及她在这里建立的白色的美丽宫殿阿克琉斯宫殿，诗人拜伦的石头雕像隐藏在绿荫当中，想必此地的美丽也一定能够激发她的诗情和浪漫。而给人最深震撼的，当然就是这里反复出现的阿克琉斯门，弗朗兹马茨的油画《战车上的阿克琉斯》，古斯塔夫·赫尔特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垂死的阿克琉斯》，约翰·盖特奇的青铜雕像《胜利的阿克琉斯》，展现了英雄阿克琉斯雄健的力与美以及悲剧性。这位周身刀枪不入的英雄在特洛伊远征当中所向披靡，但是太阳神阿波罗得知他只有后脚杆是脆弱的这个秘密，于是呢将一支银箭射中了他的右脚杆，阿克琉斯随即就像巨塔一样轰然倒下，血流如注而死。而为什么茜茜公主会如此钟情于这位悲剧英雄？为什么阿克琉斯这种的故事会将他深深触动呢？也许呢在这里的茜茜公主的雕像前你会得到一些答案，因为她看起来并不像人们长久以来想象的那样清纯简单甜美，而是有着紧蹙的眉头，消瘦的双颊，纤细的身形，流露着忧郁和悲伤。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其实呢，常常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有一种长期处在同样环境当中的说不出的，有的时候的一种疲惫。所以呢，旅行能够让我们好像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好像让我们的身心呢都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旅行的缘故吧。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真正的行走，那么就让我们在音乐里面一起去享受一下行走的乐趣。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的旅行节奏呢显得相当的轻松，而这样的音乐又把我们带进到了阳光

0: 非常非常快乐的节奏和音乐，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我们说了今天的旅行呢，又要把大家带到阳光海滩。然后呢，我也在想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一想到度假的时候，觉得有一个稍微悠长一点的假期的时候，总是会想要去到海边，去那里吹吹海风，然后听听海浪，好像就觉得可以让自己啊繁琐的那些疲惫，那些让自己平常的这个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快的感觉呢，就可以随风而逝，可以烟消云散。那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啊，尤其呢是看到战火纷飞呀、啊，还有很多的混乱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会想要去到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呢去就是安抚心中的这样的一种伤痛的感觉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的是广西的北部湾。去感受南海的南方的海啊，南方的风。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广西有着迂回曲折的海岸线，在这一路上有大海的气息相伴，海港、海湾、海滩、海鲜、海滨城市、海上人家。潮汐的涨落，湿润的空气，拍打沙滩的海浪，枕着涛声的睡眠，所有的这一切都渗透在海风的味道里，

那么说到广西去感受那里的海岛风情呢，很多的朋友首先呢第一个他可以想到的地方一定是北海，一定是银滩。其实啊，就是这样的已经叫做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呢，也有很多可能是被旅行社忽略的地方，或者是说可能是被团队旅行忽略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即使呢是在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当中，你依然可以有新的一种发现。而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他用什么样的一个眼光去观察这个地方，也就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发现。北海也是如此。北海呢是位于北部湾的东北岸，三面环海，有维州、揭阳两个岛，海水、海滩、海岛、海鲜，还有疍家文化，就构成了北海旅行的全部。而北海呢，由于它历史很悠久，2000多年以前呢，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因此北海能够保存非常多的具有浓郁西洋建筑风格的老街老屋。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沙滩的话，别忘了一定要留一半时间呢去老街。很多人去北海以前会以为银滩和涠洲岛就是北海的全部，可是真正到那里去走走看看，细细的了解，你才发现这里还有一条老街，有领事馆的旧址，还有珍珠城的遗迹。这里呢曾经是热闹的通商口岸，各国洋商人影穿梭。如今的老街非常的冷清，可是呢整条街却都还依然保存着带有西洋风格的老建筑，走马廊下的小店铺闲散着，街坊们三五一群的打牌喝茶消磨时光，几乎没有观光客光顾的感觉，却好像是去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偶尔还会看见一盆鲜花在角落里怒放，向你微笑，跟你打招呼。

好了，现在呢，我们一块儿来聆听到一首曲子，它的名字是叫做《邂逅》。其实旅行当中非常需要邂逅的感觉啊，不是说和某一个人邂逅，有的时候就是和一种风景、一个画面，甚至一只小猫小狗的一邂逅，对于你来讲可能都是旅行里面最好的一种调剂，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意外惊喜。

邂逅。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美妙的一首三部啊华尔兹舞曲。那我们接着呢，带大家一起今天继续我们今天的行走啊。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一起去走访广西的海岸线啊，然后去那里呢，感受不一样的海风。我们也在这里呢，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一个旅行当中的感受，就是呢，即使呢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实际上呢，因为你带着不一样的心情去发现，带着不一样的眼光去观察，那么你也会得到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收获。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北海，讲到银滩，是非常成熟的旅行线路，可是呢，我们也在这里呢，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不一样的美啊。那实际上呢，住在银滩附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即使下着小雨，也能够整晚坐在海边听涛声。蔚蓝的海水，沙滩洁白细腻，海湾美丽的弯曲着，椰子树的曲线和海浪的曲线互相交叠映衬。那如果能够摆脱掉追着你推销廉价劣质工艺品的阿姨，这就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了。银滩也有寂寞的时候，夜晚寂寞的海滩都属于一个人，大海在灯光和渔火之间无比孤独，用一浪接一浪的潮涌来宣泄，而夜幕下海浪呢，就好像是有一般粘稠的液体。这个时候独自一人站在大陆的边缘，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站在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常常说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好像站在世界的尽头。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夜幕下的海滩的时候，听着浪涛来袭，那或者呢是一个人呢某一次在某一个山巅的时候，那你可能你觉得你和天这个时候特别的接近，于是你认为你到了世界的尽头。所以呢，世界的尽头其实好像就是没有尽头，但是世界的尽头一定是在我们独自面对的地方。好啦，继续的来聆听音乐，稍后回来让会邀请您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接下来的行程。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这来自于电影《脏话的 Margo》。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Brian Adams 为您唱出。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你曾真的爱过一个女人？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这是来自于电影《唐璜》当中的一首插曲。电影呢是由 Johnny Depp 来主演的一部电影。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电影主题音乐，它的名字叫做《Somewhere in Time》。这是来自于那个著名的爱情电影啊，《时光倒流七十年》。电影的配乐呢，是由 John Barry 来完成的。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小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邵大侠音韵铿锵的一番表白，逗得高拱一乐，也就打趣地问道：你这不是故意和人闹别扭吗？邵大侠瞅着高拱悠然一笑，饶有深意地说：太师，恕后生狂言，人生的学问都从这闹别扭处得来呀。高拱频频点头，顿时对邵大侠有了几分好感，于是转入了正题：你如何想到要让老夫宠惠哪个嘞？邵大侠隐瞒了先去徐阶家这一情节，却把他那好弄玄虚的江湖性格表现了出来，神色庄重地说：
3: 我看太师的气色，根本就不是赋闲之人。啊？恁还会砍相？
2: 高拱把身子往前凑了凑。
3: 麻衣与柳庄都翻过几页，也受过两三高人的指点，故略知一二。
2: 邵大侠颇为自负，自斟自饮地说：
3: 太师双仪不封，而法令深刻，眼瞳不大而炯炯有神，且鼻损如塔，人中奇长，长甲高权，眉扬如剑，十足一副腾波万里的恶鹰之相，加之气色如赤霞运珠，沉稳中露出一股虎气，如此大贵之相世间少有，行主命，气主运，有此相者必位列三公，有此气者说明以时来运道，内阁首辅归之太师已是指日可待了。
2: 高拱被邵大侠说得怦然心动，数年前还在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一天去京城白云观游玩，门口一个摆摊看相的老头就说他有宰相之命，出口的词儿与这邵大侠大致差不多，但高拱仍担心被人诓骗，略一沉思：
3: 邵先生从胆样赖世，并不知晓老夫长得何等模样，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

是的，邵大侠点头承认，应付之词也来得极快。我当时只是分析朝政，从道理上看，偌大一个中国，能荣登首辅之位的只有两人，一是松江徐相国，再就是你这位卧龙新政的高太师了。及至我来到贵府看过太师的相，就认定新任首辅必是太师无疑了。说到这里，邵大侠蹲了一顿，又接着说了一句吊胃口的话：我原打算如果高太师这边无意问鼎，我就立即赶赴松江去找徐相国，现在看来不必了。能斩来如此看中老夫，不是我看中，而是高太师你确实有宰相之命啊。邵大侠言辞恳切，高拱仍是将信将疑。能打算如何操办嘞？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认识几个宫中的大，他们都是李方县上的红人。李方啊，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是他玩弄花招，使徐阶去位，眼下是唯一能在隆庆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物啊。高拱清楚这一点呢、啊。沉思了半刻，高拱追问道：恁说的那几个大都是哪几个嘞？邵大侠狡黠了一笑：请太师原谅，我不能告诉你，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给太师打个包票，这件事儿我出面来办，保证是万无一失，你就坐着等皇上的圣旨吧。说到这里，邵大侠好像已经马到成功，端起酒杯站起来就要给高拱敬酒。高拱伸手一挡：哎，恁为何要这样做嘞？为天下苍生啊，也为大明社稷。恁要什么代价？代价？你指的是什么呀？银子？银子？哈哈哈哈哈！邵大侠哈哈一笑，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放下酒杯，两手撑着饭桌说道：太师也忒看扁人了，如果为了银子，我邵某不会千里迢迢赶来新政，在顺天府我随手就能捞到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果邵大侠开口要钱，高拱就会端茶送客呀。江湖骗子太多了，骗钱伎俩也是五花八门，邵大侠既说不是为钱而来，高拱这才放下一直狐疑着的心思，反而不好意思了。哎呀，老夫在京城待了几十年了，知道办这种事儿，上下大典要花不少的银子。花多花少，太师全不用费心。邵大侠大包大揽，豪气十足地说：这点银子我还拿得出。哎，不是为钱，那你为啥嘞？高拱有些纳闷，又把邵大侠打量了一番：时辰之后要管，我也不要官，钱也不要，管也不要，那你图个啥嘞？高拱倒真是琢磨不透了。邵大侠一边谈话一边饮酒，一壶酒被他喝了一大半。

0: 可他毫无醉意。这会儿他又满饮了一杯，开口说道，
1: 我若说什么也不为，太师反而会疑神疑鬼，以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局呀、啊、既如此，事成之后，太师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将请太师向隆庆皇帝讲情，赦免王金、陶昉、陶世恩、刘文斌、高守忠等人的死罪。邵大侠点出的这几个人，高拱全都认识，这五个人都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嘉靖皇帝一心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把这几个人弄到了自己居住的西院开炉炼丹，但吃了他们炼出的丹药之后，嘉靖皇帝不但没有延年益寿，反而是一命呜呼了。嘉靖皇帝病天之后，首辅徐阶就下令把这五人抓起来问成死罪，可是还没有等到秋天问斩的日子，徐阶就致仕回籍了，这几个人的刑期也就一直拖延到了现在还没有执行。平心而论，高拱对这几个人也是深恶痛绝，当初若是由他主政，他也会把这五个人问成死罪，但这事儿恰恰是徐阶办的。高拱寻思自己如果真的能够重新入主内阁，首先就要把徐阶经办的大事悉数推翻。见高拱沉默不言，邵大侠激了一句，怎么，太师感到为难吗？高拱一掀长髯朗声笑了，这有啥为难嘞，只要我能如歌，不出一月我就走命皇上，庆之让发死该意，那就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第二天，邵大侠就告别了高拱，束装入京。其实已是枫叶红芦花白的残秋十月，两个月之后，经司礼监掌印太监李方推荐，隆庆皇帝下诏命高拱入阁主政，并兼吏部尚书及首辅与冢宰于一身呢。当高拱在新政高家庄接旨的那一刹那，他不得不惊叹邵大侠的通天手段，同时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丝隐忧，万一这事儿张扬出去，我高拱在士林之中岂不要遭人唾弃？邵大侠已经猜透了高拱的这层心思，所以自从在高家庄见过一面，也再不露面了，只是在高拱履行诺言，奏明皇上将死囚王金等五人改判为流放口外之后，邵大侠差人给高福送来了一张纸条，请他转给高拱。纸条上并未署名，只写了一副对联，卖剑买牛望门投纸，吹箫引凤从此无言。听说高拱要到晚上才能见他，吃罢午饭，邵大侠闲着无事，便上街闲逛来了。出苏州会馆向左一拐，一片琳琅满目，乃是殿肆林立的街市，以绸缎珠宝店为多。再往前走一截子，便是耸着一座钟鼓楼的十字街口，由此向东、向南、向北三条大街皆是店铺，彩旗迎动，金匾连营，红男绿女是川流不息呀。
0: 邵大侠并不买什么东西，只想寻个清静地儿打发这半日光景。按高福的意思是连街也不想让他上的，但他受不住憋呀，还是走出来溜达溜达。邵大侠站在街口看了看，便往行人略少的北街走去。走了二三十丈远，右手边出现了一条横街，街口第一家是一间两层楼的茶房，门口挂着布帘子，屋内支着四五只茶炉，都烧得热气腾腾的。临街窗户里头摆了十几张桌子，一些清客在此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看街景。楼上还有七八间雅室，传出吹箫弄笛之声，想是什么公子王孙在里面品茗听曲儿呢。邵大侠本想坐下来喝杯茶，一看还是闹哄哄的，又挑帘走了。往横街里走过了七八家，邵大侠这才看出横街弥漫着一股子风雅，家挨家的小铺子门帘有大有小，都收拾得极有韵致，门上泥金沙粉的牌匾书着这个轩那个斋的，牌匾两旁的门柱上都悬挂着黑底绿字的板书对联，这些对联一装一斜，与店铺的营生都极为切合。邵大侠挨个看下去，卖膏药的铺子门口悬的是神庙乌须药，一吃就好，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隔壁是一间中药铺，对门是一家专营杭州绸缎的店子，对联也很切题，去对门买一匹天青缎，来毕舍吃六味地黄丸。再过去是一家装裱店，兼着做药材生意，广告词来得贴切，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接着是一间小小的酒肆，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肆的下家最为逼仄，仅能容下两张椅子的过厅里坐着一个帮人修脚的老头，门口竟也悬了一幅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一家家看过来，邵大侠心中忖道，京城天子脚下气象毕竟不同啊，就这么一条小胡同，似乎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这么想着，又来到一家铺子跟前，抬头一看挂着的一幅对联，便有些奇妙了。兼得胡孙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邵大侠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抬头一看，横匾上写着李铁嘴儿测字馆。测字看相打卦抽签这一应事儿，邵大侠本来就喜欢，心想反正没事儿，一抬腿就走了进去。厅堂不大，两厢里摆了一架古董，几波盆花，正中一只八仙桌，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之上挂着一幅鹅冠博带的神仙像，两旁还有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事吐气扬眉。邵大侠一进屋，一个二十来岁的戴着橙子巾的年轻人就满脸堆笑的迎了过来，客官请坐。邵大侠问道，你就是李铁嘴儿？

0: 不是，我只是这里的堂倌。年轻人给邵大侠递上了一盅茶。客官可是要测字儿，我这就去喊先生出来。不一会儿，堂倌就领着一个老者出来，看他有60挂边的年龄，精神矍铄，几绺山羊胡子平添了儒者风范。一出内门，他就朝着邵大侠抱拳一揖，谦恭地说道：
1: 老朽李铁嘴儿，欢迎远道而来的客官。
0: 邵大侠还了一礼，寒暄几句，他指着画上的神仙问李铁嘴儿：请问老先生，这是哪一路神仙？小人不才，竟没有见过。
1: 哦，这是本主神仙，自神苍吉。
0: 李铁嘴朝墙上端望了一眼，样子极恭敬。邵大侠见李铁嘴还有一点仙风道骨，便有心找个字儿让他测一测，先就李铁嘴的话开了个玩笑：仓颉是造字之人，何时成了神仙了？李铁嘴白了邵大侠一眼，语气之中略含教训：
1: 说斧头锯子的鲁班成了神将，抓药看病的扁鹊成了神医，仓颉能造字，为什么就不能当神仙？玉皇大帝如来佛也，上至九五之尊，王公贵戚，下至芸芸众生，只要能开口说话的，就离不得仓颉。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邵大侠一笑，帮有帮规，行有行主，我随便说说而已。请问李老先生，这测字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托客官的福，偌大的北京城，没有几个不知道我李铁嘴的。
2: 李铁嘴外表谦恭，内里却颇为自负。
3: 请客官报个字儿，试试老朽的本事，若说的不准，你出门去把李铁嘴测字馆的招牌砸了。
2: 好。邵大侠起身去掩了大门，回头在八仙桌边坐了下来。我测字儿，不喜欢有闲杂人进出，你测得好，我多给赏银。李铁嘴递过纸来，
3: 请客官报字。
2: 邵大侠略一思忖，就在纸上写了一个邵字，姓邵的邵。李铁嘴接过纸来问道，
3: 请问客官问什么？
2: 问一个朋友的祸福啊。李铁嘴点了点头，把个邵字端详了半天，又眯着眼睛把邵大侠好生看了一回，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3: 不像啊。
2: 你说什么不像啊？
3: 这个邵字里头隐含的天机与你不像啊。
2: 邵大侠被李铁嘴吊起了胃口，性急地说，你莫疑神疑鬼的，看出什么来就快讲。李铁嘴惊讶地说，
3: 你这客官不显山不显水，竟有这么大的朋友做靠山。
2: 邵大侠不露声色，
4: 多大？
3: 此人之位，不是三公就是九卿，皇上身边的大臣，是不是啊？
4: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你看，
2: 李铁嘴指着邵字说道，
3: 昭字左边添一个言旁，就是昭字，皇帝的旨意称为昭啊。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而不能动嘴说，所以无言而有耳。从这一点上看，六部尚书都还不够资格，你的朋友必定在内阁里头啊。尽管邵大侠自己也是一个预测阴阳的人，此时也不得不佩服李铁嘴断字如神呐。他尽量不让李铁嘴看出他的吃惊，故意显得漫不经心地说，
4: 我如今明白了什么叫鱼上竹竿，你这张铁嘴还真的是名不虚传，胡诌的有滋有味，请往下说。
2: 尽管邵大侠极力掩饰，但李铁嘴见多识广，哪里又瞒得过呢？李铁嘴知道邵大侠已经折服了，于是趁着兴，越发说得神乎其神。
3: 至于你这位朋友的祸福，我看是凶多吉少。
4: 何以见得呢？
3: 你的这位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对待下官却是口上一把刀，因此结怨不少。现在还有皇上护着，听说隆庆万岁爷病得重，一旦病天，你这位朋友就凶多吉少了，以刀代世，疾不随身，危在旦夕呀。
4: 危险来自哪里呢？
3: 这耳刀旁之左加士为底字，加梁为狼字，当官不见底，是

0: 罢职之相。问政不从良，必招天怒人怨呢、啊。若要问你这朋友的对头，大概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李铁嘴从容到来，言之凿凿，没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邵大侠的心情却是越听越沉重，不禁双手按着八仙桌发了好一阵子呆呀。李铁嘴瞧他这样子，便在一旁捋着山羊胡子，自鸣得意地问道：
1: 客官，这少字儿解得如何呀？
0: 这一问倒把邵大侠给问醒了，他勉强笑了一笑：
2: 解得好，不愧是铁嘴儿啊。
0: 李铁嘴心中暗笑，又一只猢狲入我的布袋了。他嘴中却说：
1: 仓颉造字，暗藏了许多天机呀。
0: 不等李铁嘴说完，这边邵大侠从怀里掏出了五两一锭的银子，往桌上一灌，骂了一句：
2: 你他娘的一派胡言。
0: 趁着李铁嘴被搞得懵里懵懂不知所措的时候，邵大侠早已经闪身出门扬长而去了。骂归骂，李铁嘴的一番话犹如一块石头塞在了邵大侠的心窝里，要怎么难受有怎么难受。他这次进京又是为了高拱的事儿专门而来，两年半前的那个秋天，通过他成功的游说，高拱重新入阁，荣登首辅之职，而且还兼任主管天下官员进退升迁的吏部尚书。顿时间由一位管领清风明月的乡村野老，摇身一变为朝中第一权臣。高拱精明干练，在任时是正风捉住。对于知情人来说，他之重返内阁本不值得惊奇。大家感觉到惊奇的是啊，他这次回来竟然兼首辅冢宰于一身，真正是一步登天呐、啊。本来平淡无奇的士林宦海，竟被这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儿激得是沸沸扬扬。一些好事之徒免不了到处钻营打听这件事情的根由始末。尽管高拱本人讳莫如深，闭口不谈，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刺探别人隐私的能人高手又全都在皇城内外的官场里头。很快有人探明了事情的真相，许多人都知道了邵大侠这样一个神秘的人物。不要说别人，就是高拱自己也觉得邵大侠高深莫测，属于一人之类。他原以为事成之后邵大侠会登门拜见，并从此缠着他提无穷无尽的要求，谁知等来等去，只等来了那一张写着一副联语的字条。联语的意思也很明白，那就是从此不见面了。看着字条，高拱松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邵大侠这般办理也有他的理由。在新郑县高家庄的会面，从言谈举止他已经看出了高拱心胸并不开阔，而且猜疑心甚重。虽属治国能臣，却非社稷人臣，这种人很难交往，何况靠阴谋猎取高位，本为天下士林所不齿啊。高拱要洗清这一事实，迟早也会构害于他。这一手邵大侠不得不防，再加上自己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斌、高守忠五位

0: 与金方士也都被隆庆皇帝赦免死罪，放出天牢。这五个人在江湖上党徒甚重，势力不可低估。除王金与他交往甚深，其余四人都未曾谋面，但同在江湖，义气为重，救命之恩焉能不报啊。于是几个人凑齐了50万两银子送给了邵大侠，邵大侠坚持不受，但经不住几个人的一再感谢，也就半推半就的收下了。为高拱复职，他巨额贿赂李方、孟冲、滕祥等一帮隆庆皇帝身边的宠坏，总共也花了10来万两银子，现在加倍回收，得到这一笔大大的财喜，也犯不着再去高拱那里讨什么蝇头小利。思来想去，邵大侠遂决定从此不见高拱，便差人送了那么一张字条。但经历了这件事，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声就变得是如雷贯耳啊。他用王金等人送的那一大笔钱，在南京城里开了7、8处铺号，伙同内患做一些宫中的贡品生意，两年下来竟也成了江南屈指可数的巨商了。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江湖的三教九流之中，他都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头面人物。由于在内患官场中有许多眼线，他虽然住在南京城中，却对北京城中发生的事情是了如指掌。这次隆庆皇帝的病情，他知道的内情比北京快马送来的南京的底报上写的还多。宫廷中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以及南京各部院一些浮言私议，让他意识到皇城中又在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高拱无疑又是这场斗争的主角之一，而他的竞争对手张居正也是一位声名远播的谋国之臣。虽然其资历权势都不及高拱，但其心计策略却又在高拱之上，两个人争斗起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啊。邵大侠凭自己的感觉，任性负气的高拱一定不会把张居正放在眼里，果真如此，必定是凶多吉少。尽管邵大侠对高拱一直回避，但事到临头，他发觉自己对高拱感情犹在。在这扑朔迷离、阴晴难料的节骨眼上，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赴京一趟，就近给高拱出点主意。这趟来京，除了10几个家人充当随从，他还带着平日养在府中的4、5个家妓，雇了一艘官船，沿着运河到通州上岸，然后换乘马车入城，把苏州会馆的一栋楼都给包了下来。下午他命令所有随从都留在会馆里休息，不准出来，自己一个人跑到街上闲逛，不想在李铁嘴的测字馆中花钱买了个天大的不愉快。出了测字馆，邵大侠又重新走回了北大街，正兀自闷闷不乐地走走停停，忽然听得迎面有一个人说道：
1: 哟，这不是邵大官人吗？
0: 邵大侠抬头一望，只见说话的人30岁左右，方头大脸，面色黧黑，耳大而无垂珠，一双艳眼闪烁不定，穿着一件紫色橙子衣，脚上蹬一双短脸的千层底靴，头上戴了一顶天青色的马尾巾，巾的侧面坠着一个月白色的大玉环。偏西的阳光 把这只大玉环照的是熠熠生光，十分抢眼。邵大侠看这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来人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
1: 嗨，邵大官人可是把我给忘了，我是保和殿的钱生亮。”
0: 这一说，邵大侠立马就记起来了。这钱生亮是保和殿的二掌柜，去年春上曾跟着保和殿的管事牌子孙龙去南京采办绸缎，与邵大侠开的商号有生意来往。邵大侠陪着孙龙在南京、苏州、扬州玩了十几天，这个钱生亮一直跟着。邵大侠赶紧抱拳一揖：“
1: 啊，是钱掌柜，瞧你这一身光鲜，我都不敢认了。我还说明天去看望孙公公，顺便也看你呢。”“多谢邵大官人还惦记着我，不过小人已经离开了保和殿了。”“
0: 哦，
1: 保和殿这样一等一的皇差你都辞了，跑到哪儿发达了？”
0: 钱生亮看了看过往的路人，小声地说：“
1: 小人现在武清伯李老爷家中做管家。”“
0: 武清伯李伟，那是李贵妃的父亲，隆庆皇帝的岳丈，皇太子朱翊钧的外公啊，算得上当今朝中皇亲国戚第一人。”一听到这个名字，邵大侠顿时眼睛发亮，当下就拉着钱生亮执意要找个地方叙叙旧情。钱生亮说出来帮武清伯办事，不可耽误太久，要另约日子。邵大侠不好强留，当下约定让钱生亮引荐，过几日到武清伯府上拜谒李伟。当街与钱生亮别过，邵大侠从测字馆中带出来的懊丧心情顿时被冲淡了许多。他简直觉得这个钱生亮就是上天所赐啊，通过他牵上李伟这条线，再让李伟影响女儿李贵妃，即使隆庆皇帝龙御上宾，高拱失了这座靠山，李贵妃还可以继续起作用，保高拱的首辅之位。这是天意，高拱命不该绝呀。邵大侠一路这么想着，走到了方才路过的那座茶坊门前，冷不防后边冲过来一个人，把他重重撞了一下，他踉跄几步站立不稳，幸亏他眼明手快，抓住了一根树枝才不致倒下。他抬头看见撞他的那个人跑到了街口一拐弯不见了，正说拔腿追赶，忽然后面又冲上来几个人，把他扑翻在地，三下两下就拿铁链子把他绑得死死的。邵大侠扭头一看，拿他的人是几位宫门造吏，腰间都悬了刑部的牌子。邵大侠问道：“
1: 你们凭什么拿我？”
0: 内中一个满脸疙瘩的差头瞪了邵大侠一眼，恶声地吼道：“
1: 老子们布了你几天了，今天总算拿着了。”
0: 听这么一说，邵大侠一笑：“
1: 差爷，你们想必看错人了吧？”
0: 这时一位老汉跑来，差头问他：“
1: 老汉，你看清，在流霞寺强奸你黄花闺女的可是这汉子？”
0: 老汉只朝邵大侠瞄了一眼，顿时一跺脚：“啊，
2: 是他，就是他！”
0: 说着就要扑上前来殴打。差头把老汉隔开，对邵大侠说：“
1: 好歹你得随爷们走一趟了。
0: 说着也不听邵大侠解释，将一个先已预备好了的黑布头套住邵大侠头上一罩，推推搡搡把邵大侠就押往了刑部大。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听测。
21: 是，加强听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警报。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 二小队，二小队，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9: 小说联播。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

0: 最集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内阁散班，高拱没有如约去苏州会馆与邵大侠相会，而是吩咐教班径直抬轿子回家了，并让人通知魏学曾速来家中相见。高拱到家不过一刻时辰，魏学曾就赶了过来。高拱问他：“吃饭了吗？”魏学曾答道：“听说首辅招啊，我就从吏部直接赶了过来，哪还顾得上吃饭呢？”高拱当下喊过一个家役：“你去通知厨子熬一锅二米粥，烙几张饼，直接送到书房来。”说罢便领着魏学曾进了书房了。这时天气黑尽，书房里早已经长起灯来，刚落座，高拱就急匆匆地说：“奇怪，出大事了。”魏学曾也紧张了起来：“啊，究竟何事啊？”高拱从袖中抽出了一封信札，魏学曾接过来一看，正是李严数日前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官房给高拱黄马传邮送来的那封信。魏学曾读过，虽对李严这种做法鄙夷，但也看不出这里头会有什么祸事发生。正沉默间，高拱怒气冲冲地说：“哎，这个李严，我以为他只不过能力稍差，人品还不坏，谁知他背着老夫竟做出这等谋逆之事来。”魏学曾知道高拱素来廉洁自律，不肯收人财物，发这一顿脾气原也不是假装的，但事迹至此也只能拿好话相劝。李严做的这件事儿虽然违拗了袁府一贯的做人准则，但作为门生，李严对做主存这点报恩之心也在情理之中，送不送在他，收不收在我。袁府既不肯污及一世廉名，把这5000亩田地退回就是了，又何必为着区区小事动脑发怒呢？消事儿，如果真的是消事儿，老夫会这么十万火急的把恁招来吗？高拱烦躁不安，挪动了一下身躯，继续说道：“下午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同恁想法是一样的。后来我又把这封信反复的看了两遍，慢慢的我就看出了破绽。他信上所说，李彦在出任两广总督的第二年，就为老夫购置了这5000亩田地，可是为何过了一年多时间才来信告知嘞？他陈述的理由是，本来是想待老夫致仕之后才把天气送给我，这理由还说得通。说不通的是，他为何在撤官了之后又动用800里驰船给我送来这封信来？”

0: 当日仕途平稳的时候不急着送天气，现在丢官了就急着歇火上方，赶紧审说此事。七官呐，你不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吗？首府洞察尤为，这么一说，李岩这封信里倒还真有名堂。魏学增说吧，又把搁在茶几上的那封信重新拿起来阅读。这时厨子抬了一张小饭桌进来，摆好了二米粥、煎饼和几碟小菜。高拱瞅了瞅煎饼旁边的一碟酱，
1: 这是哪里的酱啊？
2: 回老爷，这是御膳房的酱品，有名的金钩豆瓣，还是春节时皇上赐给您的呢。
1: 不吃这个酱，口味淡，吃不惯。你还是去把老贾送来的麦酱送一碟子上来。
0: 说着，高拱拿起了那碟金钩豆瓣，就要让厨子撤下去，忽然又放下了，对魏学增说，
1: 也许你喜欢吃，留下吧。
0: 接着刚才的话题，两个人是边吃边谈。高拱嚼着一口煎饼，说话声调便有些改变。
1: 这信你又看过一次，应该看出问题来了。
2: 李燕字体你也熟悉，往常送来的折子或信札一笔削开，各点各名，还有几分赵梦的功夫。这封信却写得相当潦草，几处明显的笔误，像把浊州写成了浊州，也没有发现，可见他写信时心绪烦乱呐。
0: 说到这里，高拱盯了魏学增一眼，
1: 李燕有没有给你行贿呀？
0: 魏学增摇了摇头，
1: 他进京述职时曾来我家拜访，听说我女儿出嫁，他大包大揽说令女的嫁妆就包在我身上，被我一口回绝了，此后便不再提起此事。
0: 高拱笑了，
1: 母狗不咬尾，公狗不伤身，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0: 高拱笑过一回，又问道，
1: 那么他是否给你送过锅谱啊？
0: 魏学增一愣，
1: 锅谱？北京到处都是锅谱，哪容得着他千里迢迢送什么国谱啊？此国谱非彼国谱也。
0: 高拱似笑非笑，接着把上午隆庆皇帝的话述说了一遍。魏学增感到纳闷，
2: 皇上身居大内，怎么知道李岩的国谱呢？
0: 高拱面无表情，其实心里头像翻开了锅似的。
1: 这正是我担心的理由啊。别看皇上平时对政事并不关心，但他耳朵灵透得很呐。恁想想，丰宝管着洞场，暗地里转门监视百官动静，这帮王八蛋一天到晚泥鳅似的四处乱窜，什么事情打听不到啊？前几天一个工部郎官逛窑子喝醉了酒，回来从马上跌下来，摔掉了一颗门牙。第二天上午皇上就问我这件事儿，我还不知道嘞。丰宝这个眼术，每天都把大把的房单送给皇上。
2: 提起东厂，百官们是又恨又怕， 世宗一朝多少大狱都是因为东厂兴风作浪造成的。魏学曾对东厂从来都深恶痛绝，故愤愤不平地又说，
1: 冯宝提督东厂，不知给皇上进了多少谗言，袁府应该想想办法尽早把他收拾了。
2: 高拱紧接着说道，
1: 哎，这是后话，眼下李岩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让人家拿到证据，我们就会让人家给收拾了。果真有这么严重吗？
2: 有啊。高拱说着打了一个响嗝，这是方才吃饭太急的原因。他喝了一口茶顺顺气儿，正欲讲下去，忽然门房来报，说是韩一求见。高拱蹙眉说道，
1: 他来凑啥热闹，让他进来。
2: 韩一灰头灰脸的进来，看见魏学曾在座，越发显得局促不安。高拱问他，
1: 恁有何事来？
3: 有点小事，不过……
2: 韩一看了一眼魏学曾，吞吞吐吐的又说，
3: 不过也不甚要紧。
2: 高拱毫不客气的训斥，
1: 不甚要紧你跑来干啥来？你莫看见我和魏大人谈事儿了吗？
2: 韩一弄了个面红耳赤，站在原地儿，想走又不想走。魏学曾看出了韩一的意思，是想和首府单独谈事儿，于是起身说道，
1: 啊，韩一有要紧事禀报，我暂且回避一下。不用不用，你且坐下，没有什么事儿好瞒你的。
2: 高拱这么一说，魏学曾只得又坐下了。高拱又对韩一说，
1: 有啥事儿就说吧，魏大人不是外人，听听无妨。
2: 韩一遵主人之命，一躬身寻了一把椅子坐下，讷讷地说，
3: 首府大人，我还是想来和你说一说那10000两银子的事儿。
1: 哦，原来恁是为了这个事儿而来呀。
2: 高拱点了点头，见魏学曾兀自愣怔不明就里，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向他述说了一遍。下午看过李岩信后，高拱独自一人在直房沉思。这时恰好他的书办韩一送公文进来。这韩一虽只是一个七品小官，但因在首府身边当差，又深得信任，因此六部堂官封疆大吏等一应朝中
4: 之云，大封有罪，贪人败类，因非谬言也。
1: 好了，
2: 高拱打断了韩一，奚落他说，
1: 恁也是想实话。
2: 他也不等韩一回答，又接着说，
1: 汤太宗一代影珠啊，亲烙死整，魏整、放宣令、萧瑀等一般赶臣，练界奉公啊，如此君臣集会才开创出盛唐的奇象，当今省上虽不像汤太宗马上得天下，但克己复礼，始终收着一个廉字。他本喜欢吃绿肠子，自听说每天御膳方为他做一盘绿肠子就杀掉一头驴子，他从此就再也不肯吃绿肠子了。这样的好皇上哪里去招啊？可是恁这做臣子的轻轻松松就贪了10000两银子，皇上从牙缝里生下来的钱呐，都被你们这帮子混账东西化为己有，皇上岂不寒心呐？百姓岂能不恨呐？出饶岂能无怨呐？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神呐，这是至理名言呐。
2: 高拱

0: 说这番话的时候，再也不是雷霆大怒，而是侃侃论理，句句动情。听得出啊，讲到后来他都喉头有些发硬了。在座的魏学增与韩一无不大受感动。韩一抹了抹眼角的泪花说，听了首府的这些话，卑职已无地自容了，明天我就给皇上上折子，自和请求处分。高拱盯着韩一，以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
1: 哎，
0: 这倒也未必，只要能有这份认错的心，老夫就原谅你这一回，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恁也不必哭丧着脸儿，让天底下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恁也去跟杜化中讲讲，该干啥干啥，不要心事重重的，让人看出破绽来。高拱一改刻毒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宽容，韩一始料不及，继而是感激涕零啊。他知道高拱与魏学增还有事谈，连忙知趣的告辞了。高拱喊住了韩一，回来。他指着韩一放在茶几上的那张银票说，这个恁先拿回去，怎么处理等有了长成之后再说。韩一走后，魏学增蔚然叹道，
2: 哎，首府嘴上如刀，却原来还是菩萨心肠啊。
0: 高拱自嘲的一笑，
2: 不这样又有何为呢？据老夫分析呀，李彦这几年给京城各衙门送礼不在少数，20000名士兵的空额粮饷够他送多少银子？恁想想，他会送给谁？各衙门汤官，还就是要紧部门的郎中诸事，这些人又有几个不是经恁我之手提拔起来的呢？我高拱经营多年，总算是有了现在这一呼百应的局面，眼下正值与张居正较劲儿的节骨眼上，总不成让人一网打尽吧。
0: 高拱担心的这一层啊，魏学增也想到了，这时候忧心忡忡地说，
2: 李岩贪墨数额如此之大，账本上不可能了无痕迹，如今殷正茂接任，会不会顺藤摸瓜查出这宗大案来呢？
0: 高拱附和道，
2: 是啊。他接着又分析道，这里头有两种可能，一是殷正茂难该贪墨的本性，同李彦一样，张开鲸鱼大口当一个巨贪；再就是他有所警惕，铁心跟着张居正揭露李彦。如果是这样，局势就岌岌可危了。早知李岩如此，悔不该让殷正茂去接旨啊。
0: 魏学增心直口快，又放了一炮。高拱心里头虽也是有些后悔，但他从来就不是自怨自艾之人，愣了愣，他说，
2: 殷正茂前几日寄给老夫的信，意在感谢拔擢之恩，字里行间既不亲近也不疏远，看得出来他还在观察风向啊。这时候我们再拉他一把，兴许就能收到画地为由的功效。李岩 以前独御石一仙领受亮光宗毒，这银睁帽我看就踢他一击，以右副独御石领现亮光宗毒，那明天就写一份公折送呈皇上说明此意，我即行票拟，这两天就发出去。魏学曾一听高拱对殷正茂的策略有些改变，立即问道：监察御史已经到了南昌了，殷正茂在江西任上的事还查不查呀？查呀，不但要查，而且一定要查出他的贪墨劣迹来。高拱斩钉截铁，如果他万一揭发立验，我们收种也必须攥住他的把柄，先给他汤吃，不吃汤再给他兜头打上一闷棍。如此两手准备，不失为万全之策。魏学曾思虑变被动为主动，也只能如此行事了。接着又说：殷正茂升迁公文，我明日到部即行办理，但李岩一人身上记着众多官员的安危呀，却也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个您就放心好了，我自有主张。一番计较，不觉夜深，魏学曾告辞回家。魏学曾前脚刚走，高福后脚就跨进了书房。高拱有些疲倦，伸了个懒腰，然后问道：
0: 事情办妥了？
2: 老爷，办妥了。
0: 没难为他吧？
2: 没有，老爷没指示下来，刑部里头那帮子人任谁也不敢胡乱行事啊。
0: 北郊，我现在过去。
2: 老爷，夜色已深了，是不是明天再去啊？
0: 此刻路段人稀，正好出行，再说了，人家是远道而来的鬼客，咱也不好太冷落，大轿子就不坐了，你去备一乘女轿。
2: 是。高福退出，高拱去内室换了一身道袍，然后到轿厅里上了女轿，趁着夜色朝刑部大牢迤逦而来。他此行前往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南京专程赶来与他相见的邵大侠。却说上午高福跑来内阁告知邵大侠到京的消息之后，高拱让高福带信儿给邵大侠诸事小心，慎勿外出。想想又不放心，又派人把高福找回来，嘱咐他去刑部找几个捕快暗中跟踪邵大侠，若他出街闲逛，就寻个由头把他弄到刑部大牢关押起来。高拱下这道命令，原也存了一份心思，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邵大侠弄死。出任首辅之后，他对邵大侠这个人一直是放心不下呀。后差人暗访，邵大侠在南京一门心思做生意，从未谈起过帮助他东山再起这段往事，因此他便收了杀人灭口之心，决定放他一马。从此天各一方，互不相挨。去年邵大侠托人进京找上门来，帮胡自高说情，他内心便不愉快，虽然给面子，免了胡自高处分，并升了个南京工部主事，但对邵大侠已经淡下来的提防之心又重新收紧了。这次邵大侠突然来到京城，并说有急事相见，高拱凭直觉就知道他又是为了掺和正事而来， 因此心中老大的不高兴。他

0: 本来就想让邵大侠无踪无影的永远消失，现在既然送上门来，焉有任其逍遥之理呢？高福深知主人的心思，因此办这件事也特别卖力。当邵大侠被抓进了刑部大牢之后，他又跑来内阁报信儿，请示下一步该如何处置。此时高拱正在被李岩来信搅得心绪不宁，只说了一句先打入死牢秘密关押，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暂时也不要给他加刑。高福去后不一刻时辰，高拱便起轿回家与魏学增相见。一番深谈之后，关于如何处置邵大侠，他又有了新的想法。高拱来到刑部大牢时，差不多已经是一更天气，司时更鼓沉沉，万籁俱寂。刚刚钻出天幕的下弦月洒下了点点的寒光，朦朦胧胧照的大牢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更显得面目狰狞，阴森可怕。边人肌肤的春寒峭风在去无人迹的巷道上扫掠而过，更让人产生了那种阴阳未判大限临头的恐惧。一交酉时，戒备森严的刑部大牢就把大门关闭，夜间办事公差都有耳门进出，知道高拱要来，管理大牢的玉典一直不敢离去。这会儿见高拱一身便装从女轿下来，先是一愣，接着跪迎自报家门。高拱让他头前带路，玉典起身要把高拱领进朝房。高拱问道：人管在哪儿嘞？
1: 在死牢里呢。
0: 那就直接去死牢，不进朝房了。
1: 是回首府大人，死牢里鬼气森森，连只凳子也没有。大人，您还是去朝房升座，我吩咐捕快去把那人带来。
0: 玉典呢，是担心死牢里关押的犯人会把首府吓着，故委婉阻拦。高拱觉得朝房仍有闲杂人等，不如死牢里安全，故不领情，说道：
2: 别啰嗦了，快前面带路去死牢。
0: 玉典无法，只得命人扛个凳子，一行人拐弯抹角的往死牢走去。虽是深夜，死牢门口依然布满岗哨，守牢的锦衣卫兵士盔甲护身，持刀而立，如临大敌，不敢有些微的松懈。玉典命兵士卸下了死牢的门杠，亲自开锁，领着高拱踏进了死牢的甬道。走了大约十几丈远，便看见甬道两旁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单人牢房，除向着甬道一边是厚重的木栅之外，剩下三面墙壁都是一尺见方的石头垒砌而成的。隔两三丈远，甬道上就挂着一盏风灯，火光昏昏，暗影幢幢，站在甬道之上，真有一步踏入地狱之感。高拱平生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乍一闻到令人作呕的霉臭味与血腥味，顿时是不寒而栗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许是听到他们脚步声的缘故，一片死寂的牢房忽然起了小小的骚动。虽单进一室，由刑具加身的死囚们都昂起头来看这一帮子人踏踏走过，不知深更半夜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高拱随着玉典刚走过三四个房间，突然听到一阵声嘶力竭的叫骂：
3: 我操你八辈子奶奶呀，

0: 你们看看，这只老鼠一尺多长，把老子的脚啃得只剩下骨头啦！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

0: 哦，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 阿姨好。

0: 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

0: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啊。
0: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

0: 冯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1: 出于好奇，高拱停下了脚步，朝传出骂声的牢房看去，只见一个囚犯躺在窄小的土炕上，被铁链锁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一只肥大的老鼠正趴在他的脚背上啃噬着腐肉呢。看见人来，那只老鼠闪了一下身子，却也并不逃走，只瞪着绿黄黄一双豆粒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木棚外的人影。被他啃过的脚背真的露出了白粒粒的骨头，这凄惨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呐。高拱问道：怎么不给他耸一耸绑啊？玉典对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了，冷漠地回道：这是等待秋决的犯人，原也不值得同情的。高拱哦了一声，便挪动脚步，玉典领着他一直走到了最里头，又见了一道铁门，并有两名狱卒把守。玉典做了一个手势，其中一名狱卒掏出了钥匙打开铁门，走进去两三丈远，又见一扇小门。高拱走进这扇小门，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四面没有窗户、密不透风的石头密室。这本是囚禁侵犯之地，邵大侠就关在这里。高拱进来的时候，邵大侠正蜷缩在土炕上，背对着小门睡得迷迷糊糊的。玉典放下凳子，躬身退了出去，屋子里只留下了高拱、高福、主仆二人。见邵大侠犹自酣卧不醒，高拱便轻咳了一声。邵大侠一动，转过脸来，揉了揉眼睛，一看是高拱，连忙翻身坐了起来。太师！邵大侠这一喊真是百感交集呀。高拱假惺惺地装出了关切的样子，急忙问道：他们没有为难你吧？怎么没有为难呢？邵大侠愤然作色，怄气地说：平白无故诬我强奸良家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一链子锁到了这里来，这是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你一路走来，怎会不知道这是何处嘞？我怎会知道？他们扭住我，便往我头上套了个黑布罩子，牵狗似的弄进了这间屋子，才把头罩卸下。邵大侠一边说一边比划，十分窝火的样子。高拱故作惊讶：原来如此啊！这么说，你倒真是受了委屈了。太师，现在咱们可以走了吧？不能走，偌大一座北京城，只有这里才是万无一失的安全之地呀。这是在哪里呀？刑部死囚牢房。啊，死囚牢房！邵大侠这一惊非同小可呀，心有余悸地说：亏得太师及时找到，不然我邵某成了冤鬼还无人知晓啊。待老子出了这个门，一定找刑部这帮子捕快算账。这事儿怨不得他们。那怨谁呀？要怨 叫怨屋。

0: 此举实乃是老夫的主意。
1: 高拱的话扑朔迷离呀，听得邵大侠如坠五里雾中。高拱接着又说，
0: 看恁这样子，想必晚饭也不曾吃啊。高夫，去吩咐玉殿弄桌酒席来，我就在这里陪邵大侠喝几杯。
1: 高福遵命而去，屋子里只剩下了高拱与邵大侠两个人。邵大侠狐疑地问道，
0: 太师为何要把我弄进死牢啊？
1: 高拱坐在凳子上，又把这密不透风的密室打量了一遍，佯笑着说，
0: 京城天子脚下，既是寸寸乐土，也是步步陷阱啊。董昌、金一伟，还有训称御史手下的弥探，都是一些无孔不入的家伙，满街上川流不息的人呐，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特务啊？恁往苏州会馆这么惹眼的地方又保了一栋楼，如此挥金如土之人还不被人顶死吗？
1: 几年未见，邵大侠没想到高拱变得如此小心谨慎，心里头突然涌起了一股子莫名的懊恼，洋洋地说道，
0: 我邵某可以打包票说，京城百万人口能认得我邵某的超不过十人。但几乎所有的三公九卿、文武大臣都知道你的名字。
1: 高拱说这话的时候，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从眼神中掠过。灯光昏暗，邵大侠没有察觉，但从高拱的语气中，他依然听到了某种可怕的弦外之音。为了进一步探明高拱的心思，他悻悻地说，
0: 太师觉得不便相见，让高福告诉我就是了，又何必这样风声鹤唳，把我弄到死牢来受这份窝囊罪呢？
1: 高拱屈指敲着自己的膝盖，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
0: 若说不便相见，倒也不是推脱之词啊。京城最近的局势想必恁也知道，自从隆庆皇帝犯病以来，政府中兄弟戏腔，张居正谋夺收复之位的野心已经是路人皆知，我猜想你此番进京大概也是为此事而来吧。
1: 见邵大侠频频点头，高拱接着又说，
0: 古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三年前我高拱荣登首辅之位，你邵大侠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新政一别，除了你差人送来了一副对联表明心迹之外，却从来不登我的家门，这是真正来世外高人的作风。仅此一点，我高拱对你就敬佩有加，岂有不见之理？不要说你主动来京见我呀，恁就是不来，我还要派人去把恁请来相见来。在这非常的时期，我的身边就需要你这种不为功利只为苍生的义士啊，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朋友。
1: 说着说着，高拱竟然动了情了，眼角一片潮润，泛起了泪花。 邵大侠本来就对高拱知之不深，现在见高拱与他促膝谈心，出口的话诚挚感人，那一点狐疑也就烟消云散，不免也动情了。唉，自从三年前在太师故里相见，从此我邵某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太师啊。只是因为太师在朝为秉国忠臣，邵某在野为闲云野鹤，身份悬殊，不便相见呐。诚如太师所言，现在隆庆皇帝的病牵动两京朝野百姓万民之心呐，宫府之间内阁之中的一些摩擦也见为外人所知。邵某虽然身处江湖，但偶尔也在官场走动，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因此很为太师担心，这才又斗胆跑来京师，原是想投到太师门下，在这一场纷争中尽一点责任。邵大侠话匣子打开，正欲就公府内阁的纷争发表意见呢，高拱却把他的话头截断了。恁对老夫的一片深情我已经心领了，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了，我只问恁一句话，恁觉得老夫的起诉是否已尽呢？邵大侠脑海里次第闪过了李铁嘴和钱生亮的形象，下午见到的这两个人可谓是一忧一喜。邵大侠笃信神灵命运，想了想答道：气与术是两回事，气中有命，术中有术，命不足之处当以术补之。高拱听罢大笑：
0: 好一个一术补之，好好啊，命由天定，术由人造，按照恁的意思，我高拱气数为尽。
1: 是的。邵大侠一半恭维一半真诚地说：
0: 只是要提醒太师一句，一定要注意术，就像在棋屏上务必要下出套住大龙的妙手啊。
1: 说得好，邵大侠真乃是吴双国士也。高拱一番称赞，使邵大侠眉宇之间神采飞扬。高拱见火候已到，趁机说：
0: 老夫现在倒相了耶稣，不过若要完成他，还得仰仗着邵大侠的妙手啊。太师请讲，只要邵某能做到，万死不辞。好，有恁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
1: 高拱说着，便从绣笼里抽出了李岩的信。邵大侠接过读罢，不解地问：
0: 这是门生对做主的孝敬，这么绝密的私人信件，太师为何要让邵某过目啊？让恁看，就因为方才讲的那一个数，就由这封信引起。
1: 高拱收回信，小心地放进绣笼藏好，然后把李岩以吃控额方式贪污巨额军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地讲了一遍。邵大侠听罢，也深感问题严重，忧心地说：
0: 若让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太师就危在旦夕了。 是啊，不知

只是我。京城各大衙门一时间恐怕就会人去楼空啊。你说这件事如何办理呢？高拱缓缓地捻动了胡须，反问了一句：以邵大侠之见，此事应该怎样处理才是嘞？邵大侠咬着嘴唇思忖了片刻，突然一击掌，面露凶光地说道：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李岩，以堵豁口。高拱心中一震，一双贼亮的目光定定地瞅着邵大侠，半晌才摇着头说：不行，这样做太刻度了。太师，江湖上有句话，无毒不丈夫。邵大侠还想据理力争，但高拱挥手打断了他的话：李燕毕竟是我门生，他如此贪墨固然可恨，但让我置他于死地又有些于心不忍呐。那太师打算如何处置啊？我想让恁辛苦一趟，前往光熙见一见李燕，一来向他要回那两张天契，二来带老夫的口信给他。我可以对他既往不咎，但条件是他必须守口如瓶，必居乡里，再不要同官场上任何人打交道。就这个，怎么，邵大侠感到为难吗？这点小事有何为难的？邵大侠拍着胸脯又说：太师放心，我邵某一定把这趟差事替您办好，把口信带过去，把那两张地契带回来。高拱看着邵大侠的神态，知道他把意思理解错了，连忙解释：哎，我要那两张地契干啥嘞？恁把它烧掉就是了。也好，太师你说何时启程为好呢？越快越好啊，最好是今夜启程啊。这么急，朕来就有这么急，不急早同李燕打招呼，恐怕隆庆一朝最大的贤玉就会从他嘴中吐出来。即使这样，我这就走。只是我带来的一干家仆都还在苏州会馆呢。这个您不用担心，我已经差人把他们全部都送往同州了，你现在就可以赶去和他们见一面。明天一早，他们沿着运河乘船回南京，你可沿着中州大道直奔光熙而去。仆人中有三四个功夫不错，我得带上。说到这里，邵大侠一拍脑门子：哎呀，差点忘了，我这次来京之前给太师在南京物色了一个16岁的良家小姐，叫玉娘，虽非天姿国色，倒也有闭月羞花之貌。我本说当面交给太师，现在只好让高福给你领回去了。高拱是又好气又好笑：哎呀，恁怎么想到这个了？老夫今年61了，你领了一个脚娃16像什么话嘞？上次去新郑，就听高福讲，太师一生不曾纳妾，老夫人又没生下个儿子，我当时就留了心了，一定要给太师物色一个合适的好女子，给太师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呀。邵大侠说的恳切，高拱却不

动心，摇着头说：哎呀，险夜晚灵了，人还是让他回南京吧。太师，你总得给我少某一点面子。邵大侠说着就沉了脸了。高拱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不肯让这等小事儿误了大事儿，只得应承下来。哎呀，那好吧，我让高父去通州把这位玉娘接回来，如此甚好。邵大侠腾得下炕，一拍屁股就要开路。慢着，高拱拦住了他，我们的酒席还没吃嘞，这个高父弄了这半夜，酒席还不知道在哪里嘞。老爷，酒席在这里呢。话未落，高福和玉典两个人便推开了门，抬了酒席进来了。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原来酒席呀，早就备好了。高福见里头两个人正谈得火热，生怕打扰，就静静的站在门外边等候。邵大侠看看一桌已经凉了的酒菜，也没有什么胃口，就说道：哎呀，方才太师进来的时候，我肚子的确感到饿，现在又什么都不想吃了。哎呀，不想吃也得吃一点。高拱说着拿起了酒壶，斟了满满的两杯，举起了一杯说道：三杯通达道，来，邵大侠，既是为了你接逢，也是为了你送行，我们来慢饮三杯。邵大侠笑了笑，端起了杯子。张居正让姚匡送给冯保的信札，谈的仍是张家印处理安庆驻军哗变的事。他感觉到高拱又会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故向冯保说明了事情原委，希望他注意高拱近期的奏折，方便的时候凡能及时通报。大约两天后的下午，趁着高拱去吏部上班，冯保约张居正来公墨室相见。刚一坐下，冯保就打开了随身带来的小红木匣子，拿出了三份折子递给了张居正。这三份折子中，张家印的那一份张居正已经在高拱直房里看过了，余下两份，一份是查志龙的申诉，一份是高拱对于此事的处理意见。高拱的折子对张家印措辞严厉，认为他逮捕查志龙是夺皇上威权以自用，视朝廷命官如盗贼，国朝两百年来府案两院台长出巡，虽惩治巨奸大华，犹须事前请得君命啊，未有如张家印者尽弃朝纲，擅作威服。何况查志龙虽有小过，却非大劣，如此处置，岂不长叛将凶焰，而令天下世人对皇上持冷？福请皇上颁下圣旨，将张家印削之为民，永不续用。张志学查志龙一案，移交三法司审理。 这封奏折盖了内阁的大印，显然是高拱领衔呈上的公折。看罢折子，张居正的不愉快已经是不消说得了。既是公折，张居正就有权知道啊，何况这份折子是设兵部，按常理他这个分管兵部的次府应该是这份公折的起草之人呢。可是如今折子已经送进了大内了，他却不知不晓啊。可见在高拱眼中，他这个次府早已经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张居正问道，这三份折子皇上看过了吗？张居正读折子的时候，冯宝百无聊赖伸出十个指头在茶几上练弹琴指法，这会儿听到问话便收了手回道，
3: 没有，折子今天上午才送到司礼监，正好我当值，记着你的吩咐，先没有让人看。
2: 张居正表示了谢意，接着问，
4: 以公公之见，皇上看到这几份折子会如何处置呢？
2: 冯宝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绕了一个弯子说，
3: 那一天万岁爷从内阁回来，不知为何把高胡子大大称赞了一番，对先生的态度却好像有些不客气，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啊，那是因为我冒犯了皇上。
2: 张居正说着就把那日内阁中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冯宝听罢切齿骂道，
3: 高拱这头老狐狸最会看皇上眼色行事了。
2: 张居正没有冯宝这么激动，但他开口说话语气中便充满了鄙夷。
4: 其实高拱对这些妖道也恨之入骨，嘉靖皇帝驾崩后，当今皇上赐了龙虎山张天师的封号，去年张天师到京活动想恢复爵位，找到高拱，他一口回绝，这次他也不是真的相信那妖道的什么奇门偏方，而是为了取悦圣心以博专宠，作为秉国大臣应该是主有失而敢纷争政见，如果曲意奉上，倒真的要让天下世人吃愣了。
2: 张居正如果不是对冯宝绝对相信，断然不敢说出这番骂在高拱、讥在皇上的话呀。

0: 冯宝听了却默不作声，这里头另有一层张居正并不知晓的隐情。去年张天师到京的时候，曾托人找到冯宝，送上10000两银子，希望他在恢复爵号一事上也帮着在皇上面前说说话。冯宝满口答应，正是因为高拱作梗，这件事儿才没有办成。如今张居正旧事重提，冯宝内心颇有一些难堪，沉默少许，他便引开了话题。
1: 先生刚才问皇上对张家印的态度，我看10之8-9还是老规矩，发回内阁票拟。
0: 张居正苦笑了笑，还票拟什么？高阁老的态度已经在折子上表明了。
1: 是啊，张家印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戴不了几天了，万岁爷这2年从没有驳回过高拱的拟票。
0: 哎，可怜了张家印，一世廉明，秉公办事，反遭了这等消极的下场。张居正说着站起身来，夺到了正墙上悬挂的励精图治4字大匾之下，这是嘉靖皇帝的手书啊。他反剪双手，长久的凝视不语。冯宝理解张居正此时的痛苦心情，在一旁以同情的口吻说道，
1: 听说这张家印是当今江南4大才子之一，写的一首好诗，写的一笔好字，官又做得清正，却不成让高拱给害了。张先生，你看我们想个什么法子把张家印搭救搭救呢？
0: 张居正转过身来，坐回到椅子上，看着高拱的奏折，缓缓地说道，
2: 就不必了。
1: 先生，这是为何呢？
2: 我猜想高拱正是想到我一定会上折的书旧，这样势必引起皇上不快，他就可以趁机请旨把我挤出内阁。
0: 冯宝觉得张居正分析的有道理，但仍不无忧虑地说，
1: 听说张家印如此处置，原是得到了先生令他全权处理的批示，现在问题既出，先生又袖手旁观，岂不让那些好生是非的官员有了嚼舌头的由头吗？
0: 张居正摇了摇头，窥探道，
2: 这正是高拱的阴险之处啊，救吧就会得罪皇上，不救吧又会得罪同僚。冯公公，此情之下，你想得出两不得罪的上乘之策吗？
0: 冯宝想了想，
1: 看来先生也只能隔岸观火，丢卒保车了。
0: 张居正苦笑了笑，
2: 如果丢了我这一只车，能把张家印这一只卒保下来，我也就豁出去了。问题是人家设计好了的圈套，是想让车和卒同归于尽呢。
1: 唉，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先生能稳坐钓鱼台，张家印这支族就有东山再起之日。
2: 唉，唯愿如此啊。皇上最近病情如何呀？冯宝脸色抖得沉了下来。
1: 时好时坏，今儿下午万岁爷把孟冲叫进乾清宫西暖阁，关起门来说了一个多时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2: 哦，会不会与那个妖道有关呢？
1: 不清楚。
2: 那个妖道叫什么？
1: 叫王九思，自号空洞道人。
2: 这么说他是从空洞山下来的，我原还以为是张天师手下的人呢。
1: 这个人跟张天师没什么关系。
0: 冯宝趁机替张天师辩解了几句。
1: 张先生有所不知啊，张天师这个人还正派，约束手下一帮真人道士，不搞这些邪门歪道的法术。
0: 张居正不置可否，思路仍在那妖道的身上。
2: 三五天之内要在京城里头找到200个童男童女谈何容易呀、啊、听说京城有孩子的人家闻到风声都把孩子送到乡下藏起来了。
0: 张居正口气中充满了反感，脸上也怒形于色。冯宝盯着他诡秘地说道，
1: 什么阴阳大丹，都是诓人的鬼话，这又是孟冲的馊主意，每夜里都要弄一对童男童女给万岁爷伴睡。
2: 皇上真的不要命了？
1: 我看活不长了。
0: 冯宝意味深长，接着拖腔拖调的低声说道，
1: 张先生，咱们熬吧。
0: 张居正乘坐的绿泥锦帘围轿抬出了东角门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被门楼的重角飞檐挑起的瓦蓝天空，这时已经升起了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连日来天气燥热，刚过仲春时节的北京城仿佛一下子进入到了火烧火燎的夏季。街上一些店家已经开始卖起了凉透了的大碗茶，而蒲扇、凉席、下布、汗衫、被褂等一应消夏物品也立马就走俏起来。坐在轿中的张居正虽然感到闷热，却也懒得掀开轿窗上的黄缎丝幔透透气，他仍在为张家印的事情烦躁。与冯宝道别从公墨室里出来，他又回到了内阁直房，给张家印写了一封信，告知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他早做准备。还有庆远那边的事情，他也一直牵挂在心。李义和自庆远回到长沙之后给他来过一封信，说到殷正茂似乎有脚踩两边船的意思，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殷正茂虽然为人一向刁钻，但也讲求情义，君道、臣道、友道分得一清二楚，不是那种卖身投靠之人。他寻思殷正茂之所以不肯对李义和口吐真言，一是担心李义和口风不严，二是对京城这边局势不甚了解，所以不敢贸然行

0: 昨日吏部给皇上的公折发回内阁票拟，要提拔殷正茂挂右都御史衔，寸功未见，先升官一级，这有违朝廷大法呀。明眼人一看便知高拱是想借此笼络人心，把殷正茂从张居正的阵营中夺走。秉公而论，张居正想阻止这件事，但一想又不妥，高拱一意孤行，加之胜券优渥，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而且还会白白得罪朋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不过他相信以殷正茂的精明，不会看不出高拱这种欲擒故纵的伎俩。一路这么想来，忽然张居正感到轿子停了，不走了。张居正收了手中缓缓摇动的泥金折扇，撩开轿门帘，问轿前护卫班头，一个身穿橙色软甲的锦衣卫黑靴小校：“李可，怎么回事？”不用李可回答，张居正已自瞧见轿前千百人头攒动，喧腾鼓噪拦住了去路。这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距张居正府邸沙帽胡同只有几步路了。大人，小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我这就前去驱散他们。李可说罢，还来不及挪步呢，就见人群像潮水一般向大轿这边涌来，唬得李可一声令下，几十名锦衣侍卫一起拔刀把大轿团团围住。张居正定睛一看，围上来的都是短衣布褐的平民百姓，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一个个面含悲戚。头前一位老人在两个青年人的搀扶下跌跌撞撞，直欲穿过金扇黄伞的一丈护从，奔大轿而来。李可恐生意外，提刀就要上前阻拦。李可，不可胡来！张居正一声锐喊，李可收住了脚步，众侍卫也闪开了一条通道，放了三人进来。走进轿门，三人一齐跪下。当头那位老人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道：“
1: 请张阁老给小民伸冤呐！”
0: 这老人约莫60开外年龄，身上穿的一件半新不旧的青标布道袍，滚了不少泥渍，脚上踏着这一双黄草无后跟凉鞋也被弄掉了一只，情形极为狼狈。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8: 一，点火，
19: 点火。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0: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心。
2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
0: 我们协同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一张精彩的老唱片。那么这张唱片呢，是来自我个人非常欣赏和喜爱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周志平。
2: Music Bar Old Time。
0: 风花雪月的人写风花雪月的事，唱风花雪月的歌，用周志平的歌名来概括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哭式唱腔却没有王杰的愤怒与悲凉，也没有姜育恒的沧桑，他有的是孤独，有的是多情的心，充满华彩却几乎没有童安格的雍容，阴柔的唯美是他的主旋律。周志平的歌是情场失意人的孤独之歌，这孤独却也并非全然的孤独，曾经的相爱纵使不舍也已远去，又或是曾经再相爱明日竟全是路人，伤有多伤也许只有天知道，便是个中人只怕也是迷糊神伤罢了。以上这段话呢，是一位同样非常欣赏周志平的朋友所描述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是在1992年由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唱片编号512104-2。翻开专辑的歌词本，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是记录，也是成长。所有的关注与坚持，都荡漾在他的音乐里。重新把这些歌收回来唱，并不为了赢得你再一次的眼泪，也不为了比较歌曲的诠释方式，而是想对周志平的创作历程做一个忠实的记录。并且希望现今的你能以平静而释怀的心回顾当年情，并进而深刻体会，感情的路或许走来曲折坎坷，但只要每一次的付出都是认真而诚恳的，那便足够。人生应有回忆。

0: 而甜美。其实你并不寂寞，你的心情周日平也曾有过。就让周日平的歌声敲开你封锁的记忆，温暖你曾经冰冻的心，带你进入令人莞尔的过去。毕竟人生因有回忆而甜美。专辑当中收录了十首歌，这十首歌都是之前周志平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这次呢，周志平用自己的方式在这张专辑当中来呈现给大家。每一首歌曲的前面我们都看到了一段跟歌曲相关的像是描述心情的文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些心情来慢慢的体会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的每一首精彩的歌曲。
1: Music Bar Old Time。
0: 梦里的笑已飘渺遥远，即使有寄予万千也该释然。回忆里的甜如红尘云烟，即使将秋水望穿也已无怨。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卢志明，大提琴韩慧云，和声黄秀珍、陈丽丽、李宝琦。原本收录在何如慧的《风花雪月》专辑当中，该专辑由宝丽金唱片于1991年出版。以下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周志平在这张专辑当中重新翻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实际上这首歌虽然周志平是再度演绎，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演唱而让这首歌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周志平所有的歌曲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歌。许多人也许记不得周志平这个名字，但一定知道或者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如果你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许多遍，会最终发现爱就是这样让人泪落。那些不断重复的山盟海誓，那些做爱情两岸看青春流逝的陈年往事，曾经是年少轻狂的我们流光飞泻的成长记录，那些飘荡在春去秋来日子里的所有青春的欢颜和隐藏的心事，如今想来恍如飘风中的艳花，飞雨中的绿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呢，是周志平为自己写的一首歌，也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首歌。现在说来呢，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在1991年，周志平写好了这首歌之后，便做了一个 demo 拿到唱片公司去试听。当时他正在为一个新歌手何如慧做唱片，试听的时候刚好被何如慧听到。何如慧觉得这首歌他可以唱得很好，想要拿去唱。周志平当然有点舍不得，但是呢又不方便拒绝，于是呢就对何如慧说，那好吧，这首歌你就拿回去，明天来唱给我听，如果你能唱好，我就把这首歌给你。周志平本来想就一天的时间，而且何如慧还是一个新人，怎么可能唱得好。没想到何如慧回去苦练了一天，第二天真的唱得很好。周志平虽然呢有点后悔，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也就只好让何如慧唱这首歌了。但是因为这首歌本来是为自己写的，不拿回来唱实在是不甘心，所以说呢，周志平在做《风花雪月作品集》这张唱片的时候，这首歌就成为了他第一优先的选择，一定要拿回来唱。没想到呢，就此是把这首歌唱的是一炮而红啊。好，刚刚说了一点相关的花絮，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其他的歌曲。望着天上的星星，仿佛看见你一如往昔的灿烂笑容。今夜的你是否睡得香甜？是否梦里仍带着笑？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晚安午爱》，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吉他江建民，贝斯阿珍，鼓阿坤，键盘洪静瑶，和声周志平。这首歌原本收录在1989年出版发行的张学友《似曾相识》专辑中。

天天盼你潇洒的经过，却不知该如何为你守候，逃避你只为了让自己有个想你的角落，没想到却造成了一生的错。说到我和我追逐的梦，大家应该不会陌生。这首歌原本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出版的《我和我追逐的梦》专辑当中，当年被刘德华唱的是非常的脍炙人口啊。而这次周志平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又拿回来重新演绎，周志平作词作曲，编曲江建民，吉他江建民，贝斯韩贤光，鼓徐德昌，键盘钟兴民，和声黄卓颖、薛忠明、黄秀珍、陈丽丽、李宝琦。

喜欢褪去颜色包装的你，颜色或许是你的保护色，但我却是你一辈子的守护神。下面的这首歌叫做《陪你卸妆》，原本是收录在金素梅的《卸妆》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1990年在台湾出版发行的专辑，原本的名字叫做《卸妆》，词意呢略作修改，因为毕竟呢是由女生改成了男生来演唱。作词何启宏，作曲周志平，编曲徐德昌、钟兴民，吉他江建民，和声周志平、黄卓颖、薛中明。

以为一声再见可以预约下次的相逢，如今看来倒成了我们分手的正式宣言。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1986年收录在周华健新的方向专辑当中，这次周志平重新演绎，由周志平词曲创作，编曲吉他江建民，贝斯小征，鼓阿坤，键盘洪静瑶，和声周志平、黄卓颖、薛中明。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呢，还是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一张精彩的老唱片。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的是周志平的《风花雪月》作品集，在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发行，唱片编号是512104-2。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曲目。人生的聚散就如浮云，散是必然，聚是偶然。重提往事这首歌是1986年原本收录在王瑞瑜的重提往事的专辑当中，而周志平呢对这首歌非常的钟爱有加，所以拿回来呢再度演绎。作词陈立忠，作曲周志平，编曲涂影，吉他江建民，萨克斯萧东山。

习惯在孤独的时候复习你美丽的谎言，只因这谎言证实了我们曾有的过去。下面的这首《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对于喜欢齐秦的朋友们来说应该不会陌生，因为这首歌呢原本收录在1986年齐秦的《出没》专辑当中。那么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讲呢，听到这首歌是通过那张《狼二》的专辑。这首歌是由周志平作词作曲，编曲江建民，吉他江建民，贝斯小征，鼓阿坤，键盘洪静瑶，和声周志平、黄卓颖、薛中明。那么来听听周志平自己的演绎。

这些年来，所有的拥抱都令我错愕，唯独对你的感觉一直停留在最初最美的记忆角落。以下的这首歌《停留》原本是收录在1985年在台湾推出的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歌手林宇盛的《林宇盛四》专辑当中，同样也是由周志平担纲词曲创作的，编曲徐德昌、钟兴民，吉他江建民，来听听周志平的演绎。

同样凄冷的空气，同样落寞的情怀，同样念你的一颗心，总是在这样的晚上，今夜留一点爱给我。今夜留一点爱给我是1988年由台湾的一位老歌手甄秀珍在她的《红唇一生》专辑当中所首唱的，作词刘玉瑞，作曲周志平，编曲卢志明，萨克斯萧东山，吉他江建民，和声黄秀珍、陈丽丽、李宝琦。还是来听听周志平原汁原味的演绎。

直到分手的时候，都还一意地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轻唤一声“亲爱的你”。以下听到的《亲爱的你》，是1989年原本收录在辛晓琪《在你背影守候》专辑当中的，作词蒋慧琪，作曲周志平，编曲洪静瑶，听听周志平的演唱。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希望今后的节目您能够继续关注。当然我们的精挑细选的老唱片同样期待着带给您更多的回响与感动。我是林飞，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

0: 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系列节目

0: 玄奘在印度诸多小国中有名，记载了许多传奇。当他坐船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时，遇到了一帮信仰突加神的强盗，他们不仅抢劫财产，还选中了玄奘作为祭祀用的人参。玄奘努力辩解，还是被这群强盗拖上了祭坛。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上集。

0: 玄奘在游历中来到一个叫屈女国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国王99个美丽的女儿为什么都变成了身体扭曲终生未嫁的屈女？玄奘在这里详细记载了一个大仙和国王的神奇传说。玄奘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正当众人被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时，一群强盗从天而降。这伙强盗与玄奘以前遇到的强盗都截然不同，他们是信仰突加神、尊崇南进母的教徒。按照他们的教规，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个相貌端庄的人杀了祭祀南进母，而被抓住的玄奘正是他们理想中的人生。这伙强盗根本不听玄奘的任何辩解，硬把玄奘拖上了祭坛。此时的玄奘该怎么办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1: 玄奘呢到达了这个劫落居者国。这个国家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在汉语史料当中非常的著名，叫屈女国。这个字从它本身的国家的名字来看，本身就很奇怪。它叫什么呢？梵文叫甘尼亚古布加，或者叫甘尼亚格布加。那巴利文呢，叫甘纳古加。无论怎么组合，甘尼亚就是女孩的意思，而且是指小女孩。古布加是指弯曲，她这个女孩是弯曲的。玄奘到达印度的时候，曲女城更是一代明王，印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王，叫戒日王的首都。玄奘到的时候是他的极盛时期，繁荣极了啊！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曲女城？那么好的一个城市，那么繁华。

0: 重要的一个首都，怎么会起那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如果没有玄奘的记载，那大概印度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啊，过去有一个国王，在戒日王以前，非常的贤明，非常的威严。他因为功德无量嘛，所以印度人跟中国也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通的。这个功德无量的话，就是多子，多子多福啊。当然这里边有神话色彩，他有1000个儿子，个个是机智勇敢，是能文能武。还有呢，有100个女儿，个个非常的美丽端庄。在这个城市周围啊，有一个仙人，一个大仙，在那里入定。他在那里打坐入定，时间长了以后啊，形容枯树，这个人像一棵枯掉的树一样，头发也很乱，鸟在里边扎窝下蛋，孵小鸟在飞啊。所以就这个仙人呢，也已经修炼到这个份上了，就像一棵枯树一样在城市旁边，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大树仙人。那么一个修行到这个份上的仙人，应该是不会动凡心了，他已经修行到这个份上。但是这个仙人不，这个仙人有一天啊，出来活动活动，到了河边，看到了不该看的景象，看到了国王美丽的女儿们在洗澡。这个仙人这一下，他动了凡心了，动了凡心了，他也不打坐了，啊，就捋吧捋吧，就跑到这个都城里边找这个国王，要求啊要做他的女婿，说您把您这100个美丽的女儿当中啊嫁一个给我，我保佑你这个国家的富强。国王这傻眼了，国王也没见过这种仙人，就哪里见过这种仙人，就是打上门来要做女婿的。但是他也惹不起，因为他们都相信仙人的法力，他不敢拒绝。所以呢，回去就召集那些女儿开会，谁愿意嫁给这个大仙。谁知道啊，崇拜归崇拜，真要嫁给他，这没人敢。国王的女儿一个都不敢，都不肯嫁给这个仙人。那这国王就很着急，因为仙人是惹不起的，所以这个国王就形容枯槁，整天的愁眉苦脸，痛不欲生。这国王有一个小女儿，非常孝顺，就知道了他老爸啊这个国王的这个心事，就答应牺牲我自己，我来嫁给这个大树仙人。这国王呢当然很高兴，就备好了嫁妆，非常隆重的把这个小闺女啊给大树仙人给送过去。
1: 国王满心欢喜地把小女儿嫁给了大树仙人，没想到大树仙人却大发脾气。大树仙人为什么不喜欢国王的小女儿？他又是怎么进行报复的呢？屈女国的来历是不是和这位仙人有关呢？
0: 谁知道这个仙人啊，不光是偷看人家洗澡啊，这是还很挑剔。他一下很生气，他说你对我这个老头子也太轻慢了吧，怎么把那么一个丑女给我呢？很惶惑。那这里边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似乎矛盾了，国王100个女儿都美丽，为什么他这个小女儿就很丑呢？也不是，因为在印度，古代印度对于女性的美是有特殊的要求的，不一定是容颜，他对女性的身材啊什么都有要求。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壁画当中的菩萨，女性的菩萨都比较丰满啊，你看壁画当中或者塑像当中，敦煌哪里都可以。但这个女孩因为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应该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这仙人就暴怒。国王百般解释，哎，这老仙人就是不听。不光是不听，这老仙人还念了一个咒语：99女一时妖躯，行迹毁弃，必是无辜。你不还剩下99个女儿吗？你这一个嫁给我了吗？看样子啊，这个老树仙还是把她收下了，但是心里很不满，一时妖躯，一下子腰全弯了，变驼背了。

0: 形迹毁弃，那你这形象就完了嘛，终是无婚，你这99个一个都不想嫁出去。所以这个城市就后来叫娶女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名字，反映出一种世俗权利啊跟这个先人之间的一种斗争，当然还是以先人的胜利而告终，因为这个城市叫娶女城。
1: 玄奘在印度游历期间记载了许多见闻和传说，使《大唐西域记》成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其中记载的有关印度的一些圣僧的传说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传说呢？
0: 就佛教而言，玄奘心目当中的圣僧都是称为菩萨的，无著菩萨、世亲菩萨，就是主要在这里讲经弘法，宣扬大乘教义。玄奘回国以后的翻译工作就主要是以无著和世亲的著作为中心的。那么世亲菩萨是怎么开始学习大乘的？后来怎么会在大乘佛教领域里边留下那么高的声望的呢？玄奘的记载可能是我们了解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们知道世亲菩萨原来是小乘佛教徒，他是在小乘佛教里出家的，学问渊博，记忆能力啊非常的超群，在小乘佛教界世亲菩萨早就是名满天下。他的哥哥无著菩萨，他们是兄弟两个，无著世亲，无著也是在小乘佛教出家的，但是呢他比较早的转信了大乘。这兄弟两个人都是公元5世纪的人，也就是离玄奘去啊差了200年这个光景。而在玄奘记载的一个佛教遗迹当中就提到啊，在恒河边上啊有一座古老的佛塔，专做的，玄奘记得很详细，而这里就是世亲菩萨从小乘佛教徒改变信仰变为大乘佛教徒的地方。这是什么样一个经过呢？世亲菩萨从北印度到达这里的时候，无著菩萨他的哥哥亲哥哥已经在这里了，而世亲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无著啊故意没有马上见这个弟弟，而让自己的弟弟在世亲菩萨所住的房间的窗口在夜里高声吟诵十地经。世亲非常聪明，一听到他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了大家吟诵这部佛经，他马上就明白自己以前信仰的小乘佛教学说不完备，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好多经历啊可能白费了。而且不仅如此，他突然忏悔，因为以前他作为一个小乘佛教的著名的论师，他当然经常要攻击大乘佛教，经常要辩经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啊犯了谤佛罪，就是诽谤佛教的罪过。他就在那里反思，他一反思反映出了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很悬很危险，他一下子把所有的过错啊归结到舌头上头。他因为辩论嘛，他口舌伶俐啊，他都是舌头惹的祸，就因为我这条舌头太灵活，所以我才能经常的击败大乘佛教的论师。这一下世亲菩萨就拿出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来，准备把自己的舌头给割了。在印度学佛教最危险的器官就是舌头，输了以后往往要自己要割啊！如果你忏悔了，你犯了二舌罪，你还得割啊！这舌头比较危险。这个时候无著当然就出来拦住他，对吧？无著因为在旁边一直观察着自己这个弟弟能不能幡然改悟，那无著出来就跟他说，古然你过去用舌头去诽谤大乘，你今天也可以用舌头去颂扬大乘啊，你何必要把你这个舌头给割掉呢？就开悟了事情。那么世亲就是在这个地方改信了大乘佛教，后来成为大乘佛教的一个顶梁柱式的人物。玄奘把这个经过呢也记载了下来。玄奘在这里流连往返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是要急急的赶完那兰陀寺，从这里往东行走300多里，沿着河

0: 河往下走，秦王另一个国家阿耶木去过。在这次旅途当中，玄奘遇到了他降生以来最危险最危险的一次劫难。
1: 玄奘法师离开了阿瑜陀国，和八十多个人结伴坐船沿印度恒河顺流而下。
0: 恒河两岸都是非常茂密的这个树林，当然风光旖旎，非常的漂亮。这是圣河，船开了100多里，平安无事。船上的人啊，都沉醉在那种圣河美景当中。突然，河两边的森林遮盖的地方，因为有些大树的枝丫会遮伸到河面，突然从两岸冲出十几条船。这个船啊，显然都是什么事先埋伏好的。冲出十几条船，船上都是举刀举枪的强盗。船上的人啊，顿时惊慌失措，有不少的人就选择了跳河，因为他一看就逃不过去，这帮强盗来势汹汹啊，跟上次碰到的强盗，农民兼职的那些可能不太像，比较职业，砰通就选择跳河逃生。这些强盗就逼迫玄奘法师和同伴所乘坐的这些船啊靠岸，命令船上的人脱掉衣服，搜寻珠宝，这是老一套啊。这一个套路，玄奘这一路见多了，玄奘一路碰到的强盗多了，那么我把这财物给你，那不就完了吗？花钱消灾，对吧？这个就完了。谁知道这次的遇劫和以前不同，完全的不同，要严重的多。这些强盗是有特殊信仰的强盗，他不是乌合之众啊，不是一抢就抢完东西就完了，他不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赞讲：然彼群盗素是突加天神。突加天神，印度古代的宗教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神灵多到如恒河沙数不可胜数。那么这个突加天神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要特地带上一笔呢？过去的记载不都是这样记载吗？一个大神，一个神，他为什么要强调把这名字突加给列出来呢？说起突加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陌生，他这个梵文叫独日嘎，大家也陌生。独日嘎什么意思呢？南净母。说起这个神，大家如果还陌生的话，那很方便，大家到雍和宫去看看就知道了。南净母，后这是印度教当中鼎鼎大名的一个神，他实际上是印度教雪山女神的化身之一，他是个女神，所以他独日嘎翻成南净，独日嘎本身的意思就是南净，很难接近，威严无比，后面再加个母，表示是个女神。她本来是印度教的一个神，身兼两职，一方面她是一个独立的女神，法律无边啊，法力无边，同时她还是印度的大神湿婆的妻子。湿婆我们翻译过来潮湿的湿，老婆的婆，但这不是女的啊，她叫须玛，她是须玛的妻子，而且她还是信力派尊奉的女神。那什么是信力派呢？所谓的信力派是印度教的三大派别之一，主要崇拜南净母、石母、吉祥天女。主要的教义是认为这些女神，这些都是女神，南净母、石母、吉祥天女，他们从男性那里所得到的性的力量，男性的性的力量，乃是宇宙万有创造和诞生的本源。玄奘到达印度 遇见这批信奉突加天神、信奉南静母的这些天神的强盗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教派在印度也比较兴盛的时候。
1: 玄奘这次遇到的强盗不仅是抢劫财产，他们还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强盗信奉突加天神南静母，有一套非常奇特的仪式。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给玄奘带来了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仪式呢？
0: 这个它的主要的仪式是什么呢？轮坐。轮坐也就是所谓的男女杂交啊，这么一种通过这种性的这种意象来达到某种解脱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女活佛啊，包括尼泊尔有很多女神啊，都有这种残留，这种信仰的残留。特殊的瑜伽，他练的瑜伽跟咱们今天这些人啊，或尤其现在好多办公室的白领女孩子练的瑜伽，那不是一回事。他那瑜伽难度大极了啊，你非得把人练到怎么折腾都行，这个才可以，不是现在伸伸腰踢踢腿这种瑜伽，那是广播体操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他有特殊的瑜伽，这种瑜伽必须秘密相传。还有魔法，他有独门的魔法来显示他神秘的力量。这些魔法现在还存在，但是公开不传授。他是要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比如月夜的某一个时刻，有老师带着你，金刚师带着你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多就是墓地、坟地，去传授这种东西。轮坐、特殊的瑜伽、魔法，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牺牲，以人为牺牲，人生要抓大活人把他杀了，以活人的血肉来祭祀南静母。这就是突加女神的信徒所必须尊奉的东西。这个但是这个派别大家听着觉得很可怕，可怕极了。这派别难道不可怕吗？如果你看到南静母的像，你也会觉得森严恐怖。一般来讲，身穿红色的法衣，他身下的坐骑是狮子和老虎。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德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对习近平，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

0: 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2: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3: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6: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5: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7: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8: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9: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8: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0: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2: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

0: 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的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7: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

0: 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

0: 好。
1: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被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4间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铜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2: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2: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2: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2高2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2: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

0: 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盈利数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0: 对，
1: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给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1: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

0: 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2: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2: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2: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博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0: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 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就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1: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2: 是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1: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啊？
0: 我记得面膜，
1: 这个我非常
0: 好奇啊，好像面膜也有、啊
1: 哦，
0: 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2: 对对对，
1: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嗯，还有什么？
2: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1: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0: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他俩
3: 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

0: 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我觉得各自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吧。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他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1: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6: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十五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6: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他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他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已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1: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铜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6: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0: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五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二十克，也差了。至少三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哎，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三四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三四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三四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的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哈、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五年我觉得就拿五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标的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啊？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6: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四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四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 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

0: 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1: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0: 对对，
1: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成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1: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0: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

0: 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控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第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控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控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于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1: 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成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啊，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呀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它会获得更稳定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啊。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 把我们的种植啊

0: 加工经验呀，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它把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的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交织成一道独特风景。随着渔光互补项目持续推进，水下渔业养殖、水上光伏发电的绿色模式正让这片土地实现生态与效益的双赢。
1: 走进宜兴新建镇，一方方鱼塘连片铺开，一排排光伏板整齐排列。作为江苏全省首个将池塘生态化改造与渔业养殖结合的光伏项目，这里的光伏组件与村庄遥相呼应，构成了一道独特的田园风景。
2: 这个项目呢，一共分三期，目前已经完成并网发电已经两期，涉及养殖面积3800多亩，年发电量在2.1亿度电，大约在不到7000万的产值。这个示范区养殖规模呢，整体是有400亩的水面，养殖品种有大闸蟹、青虾、罗氏藻虾、白玉蟹、砂糖鲤、桂鱼，还有胭脂鱼。
1: 过去这里多为散乱小塘，镇里统一流转土地后，改造成25至40亩的标准塘口，并配套围水净化区域，通过3池2坝逐级净化，实现养殖围水循环使用零排放。光伏板遮挡阳光，降低水温，抑制藻类生长，为渔业养殖创造了良好环境。
2: 在养殖水面上方进行光伏建设，建成之后呢，它会对光照会有一部分遮挡。近些年的夏季极端高温天的话呢，它经过光伏板的挡光之后呢，会对池塘养殖有一些保护作用。水温上面会比露天塘口会平均低个4度到5度，就会对我们水体里面的水草形成一个保护，避免水草腐烂带来的虾蟹的损伤。
1: 水上光伏发电，水下鱼蟹游弋，这种一地两用的绿色模式正让越来越多的闲置水面变身聚宝盆。随着渔光互补项目在全市范围有序推进，清洁能源与生态渔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一幅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夏季持续高温下，许多运动爱好者仍坚持户外锻炼，但需高度警惕一种致命风险——热射病。那么，热射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何会致命？又该如何预防呢？
3: 这是今年7月4号北京宣武医院急诊科接诊的一例热射病病例，当时正值华北地区持续高温。这个从河北省荣成县转院过来的56岁中年男性，体表温度达到42度，体核温度一度超过43度，并伴有多脏器的功能不全。
4: 这个病人啊，他有这个室外高温长时间作业的这个病史，出现了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障碍，循环系统、心脏系统、肾脏，然后凝血系统都出现了功能不全和紊乱，结合病史和当时的天气，考虑是个热射病。
3: 进入7月，全国多地处于大范围持续高温状态，北方受大陆暖高压控制，南方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呈现南北集体高温特征。但高温炎热并未影响人们进行户外锻炼，在北京莲花池公园、黄湖健康步道上依然活跃着众多健身身影。尽管上午气温攀升超过30摄氏度，闷热感强烈，但许多市民依然活力满满。
5: 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都打，只要天气合适，没有风啊，不下雨啊，我们就来。
6: 360天，几乎是300多天吧，天天来。我不光打球，还有时候踢踢毽子啥。
7: 那有一天是挺闷的，是出汗比这还多，多出汗没什么影响，就有时候就多出汗。你看今天的汗就不少。
3: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意思是在极端天气下坚持锻炼，磨砺意志。这句话也成为不少中老年人的座右铭。
8: 练习惯了，动作辽宁能找着，天天坚持啊。
9: 您会不会觉得太热呀？
8: 没，不觉得，早上来得早。
3: 但现代科学更强调要因人而异，适时适度，盲目在酷暑严寒中高强度运动反而可能伤身。医生介绍，在高温下，人体体温调节、水盐代谢、消化、神经、泌尿循环系统会出现生理功能的变化，当变化超过人体可承受范围时，就容易中暑，而热射病即为重度中暑，如抢救不及时，死亡率高达70%至80%。
4: 人体呢，它接受这个极端天气下锻炼的这个能力呢，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如果说你的环境温度超过了32度，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散热的办法，这个辐射就下降了。湿度再大，我们再不通风，对流再减少了，体内这个散热就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即便我们在室内，在这种环境下，那也很容易中暑。
3: 近年来，因

0: 持续高温导致的热射病病例不在少数。2023年6月，北京一名中年女性因热射病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不幸离世。2025年7月，河南信阳一名37岁快递员在接近40度的高温下作业，因突发热射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2026年6月，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医学科救治一名53岁的热射病患者，当时他在户外已连续劳作3小时。
1: 一般温度33度以上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中暑它分轻中重3类，然后热射病就属于是重度的中暑，表现为意识障碍，还会伴有一个高热，甚至体温达到40度以上，这些都是一个重度中暑的一个表现了。
0: 医生表示，当身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且不透风的环境下，体内产生的热量多于向体外散发的热量，身体无法适应和耐受高温环境时，就可能发生中暑。而热射病是一种重症中暑，是一种可致命的急性危重症。医生建议避免在气温最高的时间段锻炼，特别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因为这个时间段阳光强烈，温度高，极容易导致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最佳锻炼时间为早晨或太阳落山后，此时的气温较低，体感会更为舒适。
1: 建议大家不要在每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必须要出门，我们还是建议你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备一些这些防暑的这些药品。一旦出现严重中暑的这些症状，除了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给予一些快速降温这些手段之外，还是建议马上到医院去进行治疗。
2: 前不久，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之间的空隙里，铁路工作人员发现后马上开展救援。
3: 当天中午12点09分，呼和浩特东站动1189次列车即将发车，列车长在4号和5号车厢组织旅客乘车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呼喊。
4: 有旅客说是有小朋友掉下去了，当时现场人挺多的，当时他们可能也有点懵吧。当时我一过去，看见有个小朋友掉落了站台下边了，并且伴有哭声。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着，先救人，先救小朋友。
3: 车站工作人员此时也通过对讲机呼叫乘警及站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多方合力开展救援。
4: 我从这个4、5车风挡下去之后，下面比较低，弯着腰过去，差不多走了有个10来米。当时小朋友是侧着躺着，当时小朋友在哭嘛，我第一时间安抚小朋友，间隙比较窄，没办法，从小孩的掉落处把他给送上来。
3: 于是列车长抱着孩子原路返回到4号、5号车厢连接处。
5: 来，让一下，让一下。那个，把孩子能举下来不？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我过去查看小朋友的伤情，嘴上有点红，然后额头上有处划伤，然后咱们就给他提供这个酒精啦，医疗用品，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处理。
3: 这场惊心动魄的紧急救援全程用时不到1分半，没有影响列车正常开车。
4: 暑期已经好几天了，出行的人员比较多嘛，在这边提醒一下旅客朋友们啊，大人带小朋友的时候呢，不要让小朋友在站台上奔跑，杜绝安全隐患吧。
2: 武汉市民王女士一直给自家的猫吃某知名品牌的猫粮，最近她发现有家网店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同款猫粮，于是下单买了几包，没想到猫粮到货后，她家的猫根本不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王女士介绍，她购买的这几包猫粮外包装跟正品完全一样，但是打开包装后有一股刺鼻的异味，感觉猫粮不太对劲儿，王女士向厂家进行了投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王女士购买的猫粮及包装均系假冒。随后，厂家根据假冒猫粮的发货地址向武汉洪山警方报警，当地派出所民警立即上门展开调查，
7: 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作坊，然后还有4名男子正在分装包裹，还有这个进行打包，还发现地上有很多散装猫粮。于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对劲，
6: 民警立即采取行动，当场控制段某等4名嫌疑人。 在制假货点共查获散装猫粮1200

0: 公斤，以及70袋包装好的成品猫粮，700多个假冒品牌的包装袋。经审讯，该团伙除了制作假冒品牌的猫粮在自家网店销售外，还向其他网店批量供货。嫌疑人段某交代，他本在网上经营正品猫粮，后来在利益驱使下拉拢3个朋友入伙，将低价购入的散装猫粮重新灌装进假冒的品牌包装袋里，以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牟利。
1: 该团伙累计采购了7吨散装猫粮，已卖出近6吨，才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非法获利了近14万元。
0: 段某认为，猫又不认识品牌，猫粮只是质量差点，不会吃出问题。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作祟，导致段某一步步走入歧途。
1: 警方提示，我们养宠人士在购买猫粮狗粮时，尽量在官方旗舰店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谨慎购买低价产品。
0: 目前，段某等4名嫌疑人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近日，各地雨水频繁，而雨后的江西也美得像开了滤镜。前几天傍晚，吉安太和县苏溪镇的稻田上空就架起了双彩虹。
3: 画面中，澄澈蓝天衬着两道弧形彩虹，横跨连片金黄稻田。主红色彩鲜亮饱满，外侧复红淡雅朦胧，一浓一淡相映成趣。连片成熟稻浪铺展大地，两道彩虹垂落田野尽头，为丰收在即的夏日乡村平添了几分诗意。据了解，双彩虹是由阳光穿透雨滴折射风光而成，主红经水滴单次反射，外红内紫。复红经过2次彩射，色彩颠倒，位置更高，属于少见天象。近日，庐山韩坡口迎来壮美云海，洁白云涛自风鹤间奔涌而出，如万顷白浪翻卷于清风之间，宛如水墨长卷。而骤雨初歇，磅礴云起，云海奔涌，与游人如之相遇，景区呈现出另一番美景。
4: 我就是看着太美了，像仙境一般，就有点非常像这个古诗中描述的这种仙境一样。你看这个云烟飘渺的这种感觉，然后若隐若现，而且还像中国的水墨画，太美了。
5: 我看到这个云海，这个比较轻飘，比较自由的这个飘动吧，心情就是像那个云雾飘动一样，让人变得比较放松一些。
3: 近日，左江武宁县也出现罕见气象景观，在西海湾景区上空，火烧云、平流云与彩虹三者同框，天光云影与山水城郭交融，共同绘就一幅如诗如画的夏日自然画卷。当天傍晚7点左右，落日余晖穿透饱含水汽的大气层，将层层云霞渐次染成橘粉，金橙与赤红，壮阔的火烧云铺满天际，绚烂夺目。与此同时，轻薄的平流云萦绕于青山与滨湖楼宇之间，沿庐山西海岸缓缓漂移，氤氲缭绕，为小城平添几分空灵之感。
2: 近日，重庆的渔阳县气温冲上40摄氏度，热浪滚滚的同时，渔阳上空还出现罕见的日晕现象。
6: 中午11点左右，原本刺眼的太阳周围悄然浮现出一道完整的环形光晕，色彩层次分明，仿佛给太阳戴上了一串璀璨的彩色项链。这一梦幻壮美的日晕奇观持续了近1个小时，随着高空云层增厚才逐渐消散。据了解，日晕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它的形成主要是日光穿过高空卷层云时，受到云中冰晶的折射或反射所致。民间虽有日晕三更雨的谚语，但专家解释，出现日晕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下雨，天气的后续变化还要看整个大气环流等其他气象条件。
2: 好了，本期小佳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挩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6: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8: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引

0: 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动。
2: 这几天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

0: 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半年上海经济运行超预期，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同比增长5.6%，经济稳中提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12届市委9次全会7月24号召开。
0: 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深入群众，齐心协力打好暴雨防御这场遭遇战。
1: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致申城经历强对流天气，7万多名抢险人员奋战一线，保城市运行。今天凌晨，全市所有积水道路、净水小区退水完毕。
0: 上海进入雨水密集期，本周三前多阵雨雷雨。本台记者跟随防汛抢险人员、交警、外卖小哥等，记录那些极端天气下的身影。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AI 上岗了，他们依然不能下岗。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首度推出伴游记，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与展厅，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0: 全国首家聚焦住行服务 4S 店落户虹口以来，已接待用户1.2万人次。养老服务如何做到老人心坎上？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今天对话虹口区区长蒋蕊。
1: 中企敬业钢铁旗下英钢被英国政府国有化，企业发声谴责英方背信弃义，将依法追偿到底。
0: 西班牙凭借加时赛进球1-0战胜阿根廷，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
1: 本次节目监制核心周仲阳、沈鑫。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5.2度，最低气温25.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 GDP 同比增长5.6%，达27,886.63亿元，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5%的发展目标。上半年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产值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的增速分别达到19.5%和21.8%。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19.73亿元，同比增长0.7%，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8%，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791元，同比增长4.2%，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0.6个百分点。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4.2%。
1: 上半年本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全国排名并列第三位，重点行业增长势头强劲，经济结构持续向优，外贸指标显示韧性，市场预期信心持续增长，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活力。请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势头强劲，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超七成。这一核心引擎的稳定增长，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强劲动能。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正在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设立，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深入推进，利好消息不断。在具身智能这一新兴产业赛道，成立不到四年的智源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完成了量产下线15000台机器人的成绩，刷新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在量产提速的同时，机器人也在走向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也有不少机器人走上真实产线打工。智源合伙人具身业务总裁姚某清表示，这得益于场景的真实落地需求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支持。
4: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3: 得益于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增长，有效促进了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认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行业协同发力，上海经济结构正持续优化。
5: 新动能主导增长，实体经济韧性增强，说明上海经济正逐步摆脱传统产业周期的依赖，走出超大城市产业转型的稳定增长路径，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平稳运行。
3: 上半年服务业新兴领域表现亮眼，为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长短视频、微短剧多元发展，一至五月，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营收同比增长25.5%，国际花卉节国际

0: 密增长 12.4%， 劳国令认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长对冲传统消费阶段性下行压力，而这类产业与人工智能、算力、数字软件等做深度融合，还可反向赋能三大先导产业落地商业化场景，打通科技加文化的融合链条，壮大新智生产力。
1: 这些领域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将有可能带动影视设备、 IP 开发、线下文旅、衍生品销零售、广告配套等同步增速，包括我们热门文娱 IP 联动商圈、景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将有利于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全市的消费结构，还有可能提升上海国际文化枢纽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能级。
0: 外贸也成为上半年本市经济的显著亮点，上海去年以来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呈现正增长，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更快，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 20.7% 和 26.5%。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本轮上海外贸快速增长兼具外需扩容、内需提振的双重效应。
2: 从外需来看，上海外贸态势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拓宽外需的基本盘，优化出口需求结构，拉动配套进口需求，形成进出口双向良性循环。从内需看，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内需，而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激活国内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科创服务业内需增长，间接支持居民的消费。
0: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5%， 表现好于全国，好于预期。得益于户籍条政策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四至六月成交量均创近五年新高，完成前五批次集中供地出让，溢价率最高达 40.7%， 彰显充分的市场信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赵红辉报道。
3: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日前决定7月24号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12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并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审议并通过12届市委9次全会决议。
4: 受强雷暴云团影响，昨天午后起，上海局部地区风雨明显，中心城区挂起暴雨橙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大风黄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暴雨防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各级干部要下到最基层，抢险力量要放到第一线，防汛物资要提前备充足，把在岗在职在责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本市雨情水情总体情况、趋势研判和暴雨防御应对工作汇报。陈吉宁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居民群众在哪里，力量、队伍、物资就要部署到哪里，切实做到预案落实在前，工作准备在先，职守到岗到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下沉一线，深入群众，现场指挥，果断处置。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各街镇要更加主动作为，强化应急响应，加强避险排险，守护一方平安。市领导吴伟、李正、华源、张晓红参加。
3: 昨天午后，全市普降中到大雨，中心城区降雨量集中，平均降雨量达到8。

0: 85.2毫米，特别是杨浦区降雨量达到特大暴雨程度，杨浦、虹口等地因短时强降雨量远超排水能力，出现道路积水、小区进水，全市各防汛力量闻令而动，全域调度，全力以赴开展强排强险工作。请听报道。
1: 险情发生后，市防汛办第一时间调度泵站，全力强排，30多台移动泵车前置驻守18个重点区域。城投集团调集30多支队伍，200多人往杨浦、虹口方向赶。全市2700余支、7万多名抢险人员全部到岗。虹口交警对大连路隧道浦西入口采取了临时封闭的措施。当晚8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积水排空，隧道已恢复通行。紧邻隧道口就有一家汽车 4S 店，一辆拖车载着抛锚车辆进入车内维修。
2: 今天是不是很忙啊？
3: 目前应该有4趟。
2: 你从哪里拖过来的这个车？
3: 对面那个大连路隧道口来的。
1: 路上仍有部分抛锚车辆在等待救援。车主蒋先生说，他下午驾驶车辆行至大连路隧道入口附近时遭遇积水。
4: 它这个水已经快要淹进车门了，就是我车门打开，它的水就在我旁边了。雨太大了，就它有点熄火了呀。下午4点吧，当时这里积水很深的，你看前面还有好几部车，都是一样的情况。
1: 积水还一度没过人行道，进入部分沿街店铺。店主曾先生说，
5: 房子里面起码进了10公分以上的水，2点多钟就开始下，下到4点多，那个水7点来钟嘛，慢慢都退掉。这个卫生搞了几个小时了已经。
1: 当晚8点30分，虹口区积水全部排清。暴雨对杨浦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五角场、抚顺路、四平路街道区域，其中五角场区域降水超200毫米。暴雨让部分居民小区和道路出现积水，杨浦各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强排强险机制，开展定点抽水排涝，加速积水处置。晚上9点半，记者赶到国权路正本路路口，这里路面仍有约20公分积水。积水导致国权路地铁站2号口通行受阻。正在现场参与排水工作的上海力胜突击队队员刘宁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们今天处理的3个积水点位。
6: 当时的积水大概有40几公分，水的面积太多，无法正常用水泵排水。我们现在就把雨水井找到之后，然后看水往下淌，现在打开了几个井，水位能正常下降。
1: 上海市公安分局杨浦分局全警出动，赶赴重点路段和路口，在各积水路口疏导车流，设置警示，保障路面秩序，全力开展排堵疏导和隐患排查工作。正在路上执勤的杨浦分局交管支队民警戴胜瑞介绍，
7: 我们交警支队的所有领导干部、民警、辅警全员上岗，对上道路进行交通疏导，对道路积水，也是极力的进行排堵，全力保障交通顺畅及居民出行的安全。我们同时也是和建管委、水务部门紧密协作，加强沟通，及时的对一些拥堵的积水的点位进行疏通，保障杨浦道路的通畅。
1: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顾俊杰、车振宇报道。
0: 今天凌晨3点，全市所有积水道路、进水小区退水完毕。对于未来一周，上海是否还会因短时强降雨造成道路积水的情况，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市水务局防御处处长沙志银说，
8: 气温比较高嘛，正好是冷空气南下和副高南退的这个过程，暖气和冷空气的这种交锋，可能在我们上海的上空的话，就引起局部的强降水。因为降水时段很难去预测，特别是这种局地强对流，气象部门已经下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但是降在哪个区域、降在哪个强度，要临近才能预判出来。我们按照预案，如果是突发在某一个局地的地方，那么我们要把所有的力量要扑上去，能够快速恢复城市的运营，这个也是我们后期要认真在总结相关的应对经验来提高的。
9: 昨天的暴雨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记者从上海市气象台了解到，上海当天处在副热带高压西北侧边缘，北方高空槽携带弱冷空气南下，与海上输送的暖湿气流在上海上空相遇，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催生大量强雷暴云团。上海已进入雨水密集期，本周三之前，上海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高温线以下。本周中后期，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上海最高气温将再度冲上35度。
0: 当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 全城热议 AI 将取代什么的时候，申城遭遇极端天气，五种气象灾害预警接力发布。本台记者走上街头，跟随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记录那些 AI 暂时替代不了的身影，请听报道。
10: 上午10:20，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发布，作为大会核心会场的世博中心和世博展览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值守的交警、辅警分段铺开，几乎没有喘息的空档。
11: 这边临时管控了啊，往前面掉头，谢谢配合。
12: 可以上车吗？我们叫的网约车。
11: 可以可以，即停即走，快点系好安全带，前后排都系好安全带啊。
10: 浦东交警支队七大队一中队民警周涛结束半小时的路中指挥下来休息，记者看到他前胸和后背的警服都已汗湿，清凉喷雾、冰感小毛巾等为一线民警配备的防暑用品正好派上用场。
11: 一个班次的话是两警两辅，38度以上，地表温度其实已经将近50度了，还是蛮吃力的，所以我们进行半个小时的一个轮班制度。警服的材质是个衬衫，出了汗会很贴身，所以我们都会里面穿一件黑色的短T，先把汗给吸了，不影响我们这个执勤的形象。
10: 为应对片区70,000人次的观展超大客流，浦东警方延长警力在岗时间，从早7点到晚7点持续12个小时，期间以轮岗模式实现人歇岗不歇。站高温的不止户外工作者，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游客也越来越多，几乎人手一杯饮料或是一把遮阳伞。黄浦城发下属新生环境的环卫工人妙晴晴手里拿着抹布，一边擦废物箱，一边用袖子蹭去不住往眼睛里流的汗水。暑期大客流叠加高温天，更容易出现冷饮等黏腻污渍，巡回保洁工作强度很大，而且只能依靠人力。
13: 特别是5点晚饭时间，人流量特别多，别说捡垃圾了，就是人走过去都费劲。有的小朋友冰淇淋一吃就是化在地上了，你必须得拖干净，要不会粘脚的。真的有大面积的污渍，比如饮料打翻了，我们还是有机动人员冲水的车会来帮我们冲一下。
10: 高温下作业，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妙晴晴说，公司每天多次到一线派发瓶装水，不限量供应，中午11点到1点气温最高的时段也会让大家休息避暑，雨衣雨鞋也备着，随时应对多变的天气。暑期大客流期间，他已经好几天夜里9点才下班，高温暴雨轮番上场是常有的事，所以每天都会带几身干净衣服来上班。
13: 要么就商场里面坐一会儿，吹吹空调，喝喝水，每天会给我们2-3个小时。客流大的情况下，垃圾肯定是会多的。
10: 下午2点多，高温预警还没解除，雷电冰雹、大风暴雨的预警又接踵而至，天气骤变，风雨里的外卖骑手还得继续跑。闵行的大雨是下午3点多突然落下的，这时外卖骑手的晚高峰才刚刚开始。杭州路杭南路路口的一家超市门前，骑手们进进出出，有的取走晚餐的食材，有的送来超市员工的餐食。00后骑手小罗倚着墙脱下雨鞋，倒出里面的雨水。他说，夏天天气多变，大家都有心理准备。
14: 昨天也这么大啊，从早上10:30
15: 跑到晚上几点？
14: 晚上9:30。
16: 挺辛苦的吧，大太阳天又热。
10: 记者从多家平台了解到，应对恶劣天气，目前除了订单补时、免责等措施，平台还为骑手配备了免费的防暑医疗保险，并随单发放相应的恶劣天气补贴。骑手张先生已经风雨兼程跑了8公里，车筐里不仅有食物，还有客户急需的药品。
17: 这里面也吃完了，要习惯一点，就吃的药都有。
10: 无论高温酷暑还是疾风骤雨，这座城市总有人在奔跑，有人在坚守。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或许正是这些平凡而滚烫的身影。以上由记者刘婷、杨博雅带领报道。
18: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9: 下面播送郑兴撰写的快评 ：AI 上岗，他们依然不能下岗。这两天，上海最热的话题无疑是人工智能。会场内在讨论着机器还能替代什么时，会场外防汛人员在各积水处连夜抢险，交警在烈日和暴雨中疏导交通，外卖骑手冒雨穿梭。这一幕恰恰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最真实的注脚。人工智能的发展当然会改变许多职业，也会替代大量重复性的工作，但越是在智能化时代，越能凸显另一类劳动的价值， 那些需要责任心、现场感、同理心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工作依然需要人来完成。排水抢险算法可以分析雨量数据，优化调度方案，但雨水井在哪儿，水位怎么降，下一个积水点如何安排，靠的是人的经验和对现场的判断。暴雨中疏导交通面对的不是算法题，而是慌乱的车流和焦躁的人群。拖车师傅拖回一辆辆泡水的车，跑的不只是路线，更是一份有车被困就得去的担当。这也是为什么当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目光时，我们同样该把敬意送给暴雨中抢险的队员、积水中执勤的交警、风雨中穿梭的骑手、烈日下坚守的环卫工。他们不会出现在科技展台，却始终站在城市运行的第一线。科技不断刷新城市的高度，而有些人始终守护城市的温度。未来人工智能可能成为越来越聪明的助手，但一座城市真正值得信赖，永远离不开那些风雨无阻、从不下线的劳动者。
0: 伴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行，上海进入了全程 AI 模式。今年首度推出的伴游季，突破传统展馆边界，将商场、园区、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有机串联，以全域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与展厅，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一组报道。
15: 我是记者顾俊杰，我现在所在的上海探秘馆是全国首家低碳生活主题馆，也是一个基于大语言模型驱动的 AI 碳足迹管家试验场。在这里，宏大的碳中和叙事正在变成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日常小确幸。
19: 沼气已上线。
15: 智能体节水精灵是展馆的硅基员工，既能依据不同单位的用水特点提供定制化节水方案以及最新政策查询等服务，也能面向普通市民讲解节能知识。
19: 生活中有很多节水方法，厨房里可以用盆洗菜代替常流水，
15: 零碳家庭拍拍墙、骑行模拟系统等沉浸式低碳生活场景吸引不少参观者体验。市民薛先生说，根据饮食、居家消费行为实时核算个人年度碳排放量，让抽象的数据成为具体的感知。
20: 节能减排嘛，跟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东西，就有的时候你想不到，通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到了一些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15: 上海探秘馆李馆长指着墙上一块大屏介绍， AI 不仅是助力参观者的互动展像，也是这个场馆的智慧大脑。
21: 每个区域的碳排放值都在上面，包括 PM2.5 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提醒我们，比如说这个区域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这个人群聚集比较密，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管员去一个疏散，然后来调节我们整个心通系统，平衡了一个能效和观众体感的这么一个办法。
22: 我是记者顾春林。徐汇西岸会场的定位是生活之岸，把智能终端和 AI 应用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近万平的展厅按照从屏幕到设备再到身体的动线铺开，100多家 AI 企业、2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57项成果是国内首发首秀，64件消费级 AI 产品可以现场上手体验。
23: 屏幕上闪烁着微光，你用智慧照亮前路，
22: 走进 A 区屏幕里的世界，耳边播放的是本届大会官方主题曲，词曲、编曲、演唱均由自由量级的自研音乐大模型音潮独立完成。自由量级 CEO 江涛告诉记者，音潮已是连续2年包揽 WAIC 官方主题曲的创作。
24: 今年我们已经发布到了3.5版本，我们在语种上除了支持中文和英文外，扩展成了日语、韩语、西班牙语。普通用户其实目前已经完全听不出来这个作品是 AI 还是非 AI 的，去年还是有一点点 AI 感的，但今年就完全没有了。
22: 走出屏幕里的世界，来到 B 区探索手边的设备，展区挤满了前来体验的市民。全场焦点是全球首款 AI 笔记智能戒指，小巧美观，适配商务洽谈、头脑风暴等各种场景。 C 区是最贴近大众的智能穿戴与具身智能展区。
25: 我猜你已经逛了很久，如果现在有一张沙发，
22: 机器人星研八步的展位格外治愈。不同于传统机器人等待用户下指令，八步依靠多传感器感知人声、动作，自主判断互动节奏。星研机器人赵文轩介绍，
2: 他在家庭当中可以自由的穿越不同的房间和空间，实现一个在陪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种陪伴的感觉。另外他还会有一些聊天讲故事，还有一些英语的这种对话的这些能力。他跟随着小朋友的时候会有一些拍摄记录美好的瞬间，因为我们的模型都是全链路自研，有端侧和云端的。
22: 西岸会场完整勾勒出 AI 落地生活的路径，没有晦涩的技术参数，只有可触摸可感知的智能体验。这片生活之岸让大众真切看见人工智能带来的温暖改变。我是记者胡明珏。这几天全程目光聚焦上海 AI 产业浪潮，而在浦东张江的人工智能创新小镇， AI 不止在会场里，更是刻在成长基因里的存在。漫步小镇，随处都能触摸到 AI 落地生活的真实场景。在 AI 应用商店，对着镜头拍一张全身照， AI 快速匹配面料版型，一键生成专属定制服装方案。伸手触碰数字画框，切换印象派、写实等不同画风，几秒就能把经典画作改成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触手可及的场景背后，是一个运转了9个月的产业生态，用超高的产业浓度、成熟配套生态与看得见的创业机遇，成为上海 AI 产业名副其实的核心策源地。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生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林形象的描述：
3: 有的客户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投资人，有的客户跟我们说，他来这里的第一周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跑半个上海，在这里可能走一个电梯你就能遇到你的客户。
22: 技术之外，小镇更在用场景赋能创新，用环境留住人才。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机巡检等10大 AI 示范场景依次铺开，魔力社区、陆月天地、张江水环示范段一次串联起产业空间、生活配套与科创场景，一条路走完 AI 从研发到落地的全流程。陈双林介绍，迈入生态运营加速期后，小镇目标明确。
3: 2030年，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双栖的一个目标，包括1000亿的人工智能的一个产值，还有1000家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在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从每平方米的密度上肯定是全国最高。
4: 我是记者周一宁。当前的巨深智能产业正在经历从技术的展示期迈向产业的验证期的关键阶段。
5: 可以说，闵行不仅拥有制造业的坚持。
4: 周日下午 ，WAIC 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上，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洞察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试图越过机器人又学会了什么动作的表层叙事，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能否真正进入物理世界，并持续创造可验证的真实价值。加速光年智库院长宋涛说，
6: 一次成功的担保并不代表机器人产业已经具备了商业价值，进入场景只是拿到了考试的资格，从一次完成任务到全天候的稳定作业，其实中间是需要跨越很多的障碍的，其中包括可靠性、经济性、运营服务3道门槛。所以规模化不是部署更多的机器人，过去行业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硬件参数等，但是未来其实竞争更多的将取决于模型、数据、硬件、本体、系统、场景之间的协同能力，其中模型决定了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
4: 世界模型，这是巨深智能领域绕不开的热词。宋涛说，它正在成为巨深智能迈向通用能力的关键方向。相比过去的 VLM 视觉语言模型，世界模型不仅让机器人看懂、理解、执行，更能预测执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具备想象和推演的能力。
6: 从商业化的路径上来看的话，巨深智能它不会一蹴而就，它会沿着场景的难度去逐步的扩散。当前制造业、物流、巡检等结构化场景由于环境相对稳定、需求明确，可能更容易率先形成商业化的闭环，而在家庭服务、复杂的开放环境等场景仍然需要等待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以及安全体系的完善。
4: 未来巨深智能的竞争核心不在谁能造出机器人，而在谁能让它真正创造价值。最终胜出的不是 demo 最炫的企业，而是跑通技术、数据、产品应用完整闭环的那一个。
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高荣誉 SIL 奖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最新出炉，华为升腾950超节点，东方算心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三维芯片等5个项目获奖。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轻化尤其突出，有1030名35岁以下的海内外 AI 青年人才参会。大会还从1200个创新项目中筛选出158家初创企业和22个 OPC 项目，在世博展览馆 H4 馆集中亮相。今天的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走进年轻人的赛博摊位。
10: 在一个个五六平方米的展台中，年轻人对 AI 应用场景的探索仿佛细致到了毛细血管。桌子上一盏活过来的台灯，主打动作和语音的交互陪伴，手机上一个 AI 沟通助手，帮助长期发音含糊的群体顺畅交流。浴室里一条机械臂抓起吹风机，可实现全自动吹发。开发这款吹了么产品的00后合伙人戴福银介绍，
1: 那我们除了吹头发以外呢，目前还设计了在浴室范围内帮你解决剃须和刷牙的功能。第一部分的话是针对于这种高端会所，就是高级懒人，帮他们解放双手。第二块的话，我们针对于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其实他们也会有这个痛点。
10: 让人眼花缭乱的 AI 产品，展现着年轻人对市场需求、行业痛点的独特认知和思考。比如上海云工涌现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云工案 6.0 智能体，可以帮助工程技术人员编审复杂耗时的工程方案，除去租赁和企业定制服务，仅线上付费用户目前就已接近3000人。首席技术官沈俊凯说，可观的盈利来源于这支全员90后团队对产业趋势的准确判断和改造决心。
7: 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能够赋能这个建筑业的 AI 的转型，因为我们建筑业智能化水平已经落后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跟别的行业之间的差距现在看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被越拉越大的。对，我们希望做的是这么一件事情。
10: 再比如，您是否想过一个商业体、一处公共文化空间、一次活动，音乐可以如何赋能？找到适配的音乐又有多少成本？95后夏家轩瞅准这个小众赛道，创办了 SonySet。 这家去年9月才成立的 OPC 公司，如今已经让自己的音乐想到了 INS 新乐园、上海国际电影节等，今年又因为在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中脱颖而出，免费入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OPC 专属展示区。夏家轩说，很感恩有这样被看到的机会。
8: 有一些投资人过来找我们聊，然后也有一些孵化器甚至也说大模型的厂商邀请我们来使用他们新出的音乐模型，也有一些其他的创业公司、一些硬件公司、医疗啊，有说能不能用我们的这一个音乐来在他们的这个医院进行一些辅助的治疗。
10: 这份互相看见也是北京共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00后傅志再次欣然赴约的原因。共济科技创新提出了闲时算力共享理念，致力于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方便取用。成立2年多，其相关技术已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破局算力行业痛点，让企业发展走向加速度。傅志透露，
11: 我们去年大概2000多万，我们现在一个月比得上去年一年。
10: 傅志曾说，自己的公司有一个福利，就是保证跟你工作的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的衡量维度是智商，志向的智。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在不断凝聚有志向、通过 AI 创造未来的年轻人，助力其梦想早日实现。
12: 我们未来希望做成 AI 版的阿里巴巴，
11: 代表中国引领世界了，比如像谷歌、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
13: 我们最终的梦想啊，就是要用 AI 来加速全人类的认知进化。
10: 以上由记者李斌、杨博雅报道。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18日，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1 C101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长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泥巴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十一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超、同身材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

0: 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有关这场决赛的更多亮点，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评论员加南的点评。
2: 有别于前两届世界杯决赛的进球大战，本场欧洲冠军和美洲冠军的角逐以防守作为主基调，充斥着激烈的身体对抗。西班牙队更为积极，掌控球权，尝试着围绕亚马尔的突破来创造进攻机会，逼得阿根廷队的门将大马丁是高接低挡，而且他们反抢凶狠，压根儿不让球送到梅西的脚下。这方面西班牙队体现出了高于同届其他对手一筹的实力。赛前谁能相信踢了120分钟，阿根廷队只在绝境时刻才反扑了几次射门。相较之下，阿根廷队就显得消极了，或者说不得不消极。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比对手大上了3.1岁，太阳直射的球场让他们也没法主导进攻。另一方面是在控球能力上逊色一筹，只能靠犯规来破坏对手节奏，终于是作茧自缚，换来了一张红牌，导致完全陷入被动，只能尝试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想要搏一个机制杀。但好在最后，足球也奖励了更加积极、更加重心放在进攻上的那支球队。西班牙队淘汰赛一路过关斩将，先克葡萄牙、比利时，让两个夺冠大热门法国和阿根廷毫无机会，整届比赛仅丢一球，他们是最配得上大力神杯的那支球队。尽管有着这样和那样的非议，比如说巴洛贡的停赛缓刑、围绕阿根廷队的判罚等等，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依旧为48队的赛制开了一个好头，他给亚非足坛新军登台机会，打破了赛前对扩军必定注水的刻板印象。国际足联也完成了足球全球化的关键探索，老英雄们渐渐消逝，世界足坛已然进入到了新的时代。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虹口区60岁以上户籍老人占比全市第一。面对这份最重的家底，养老服务如何做到老人心坎上？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虹口区区长蒋蕊带着记者走基层看实情，从一家住行服务 4S 店开始探寻养老服务的虹口解法，请听报道。
5: 虹口居阳路上的虹彩乐龄生活馆畅行 4S 店是全国首家聚焦住行服务的 4S 店，轮椅租赁、销售、维修、定制一应俱全，健步鞋、拐杖、助行器等出行用品也都有布局。店里还设置了适老化改造区、无障碍卫生间等实景展示，让银发人群和特殊群体有了专属的出行管家。店长傅佳杰说，
6: 我们也非常欢迎周边的一些居民和用户有时间能到我们门店来坐一坐，在我们熊爪咖啡的香味陪伴下聊聊天、交个朋友，让生活馆逐渐成为一个有温度的社区会客厅。
5: 从今年4月份试运营至今，这里已累计接待用户12000人次，既服务家门口的群体，也有不少消费者远道而来。在虹口区区长蒋蕊看来，这家小店的火爆正揭示了做民生工作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就是怎样精准捕捉市民群众的需求。
7: 老年人出行服务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往往会被忽略掉的，哪怕是最细微的需求也值得被关注、被尊重。怎么让老年人能够自主的、有尊严的去他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打造这样的一个畅行馆。
5: 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的活动室里，一群耄耋老人和 AI 机器人玩得不亦乐乎。国投沪康上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山说，除了陪伴型的机器人，院内还针对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度大、人工服务有局限的难题，引进了智能护理床，推动传统照护向智慧化、标准化、精细化转型。
6: 作为上海市的首批的智慧养老院，我们也在不断地深化养老院的内涵建设。近期呢，也是推出了智慧养老的提升和换新行动。这种智慧照护床啊等等引入之后，大幅度地降低了我们的照护压力。
5: 今年虹口区专门印发了关于十五五期间虹口区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打造银发科技赋能中心，推动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培育银发数智创新业态，建设多元化银发科技应用场景，推进银发数据共享应用等。江蕊说，
7: 其实养老服务是一门技术活，我们怎么样帮老人擦身，怎么样扶老人坐起来，这里面都有很多讲究。现在这些科技企业他也愿意把养老领域作为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那么关键的是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场景，让他们的技术在这个场景当中得到验证。
5: 从主动发现细微的需求到科技赋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做好养老这件事更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红花园里一片闲置多年的区域最近变身为综合服务中心，过程中针对居民开展意见征询，共收集了2000多份有效问卷。江蕊说，老年人不仅仅是被服务者，更是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
7: 我们坚持走到老人身边去听、去问、去商量，接下来的日常管理也要请居民来参与，包括它里面的内容怎么持续的优化呀。
5: 下一步，虹口将继续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打造上海大城一样的虹口样本，更好地托举全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虹口区区长蒋蕊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1: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今年共有816所高校在沪招生，638所院校在本科普通批次开展招生，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急管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院校首次在沪招生。
4: 为缓解中环京科节点早晚高峰常态拥堵问题，全市首套潮汐智能移动护栏已落地浦东京科路北段，可实现潮汐车道物理隔离的快速可靠切换。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建交委了解到，京科路南段华夏中路至康桥东路区域已全面进入施工阶段，计划于今年底竣工通车。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皮艇球锦标赛昨天结束了为期3天的争夺。本次赛事的举办地闵行区浦江镇东方智媒城，是上海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未来产业主阵地。本次全国青少年皮艇球锦标赛落地园区音乐湖，将园区智慧、活力、共享的发展理念与水上运动的动感活力深度相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9: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来自上海一电新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能温室项目的负责人王宇航。我们承接的智能温室人工智能决策系统项目，主要是利用 AI 决策系统，以最佳生产效益为目标，最终实现我们智能温室里面的智能管控和资源利用的超越。
8: 与此同时，市农科院也在创新集成地源热泵加含水层储能加短期储能技术，温室节能率达50%以上，国产化高效 LED 补光等关键技术也在加速落地，产学研各方正携手推进半封闭温室等关键技术集成。这套基于能源优化的上海方案正让现代温室实现可盈利、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面生产。
10: 上海农商银行甄选本地时令农品，把田间地头的新鲜送到餐桌。打开上海农商银行 APP， 进入开心商城农商甄选专区，黑糯玉米、水晶梨等您尝鲜，详询962999。
11: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智链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12: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400高新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昨天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4: 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4: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
3: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狼之道，赢在破局思维，自律改变命运，这些书名乍看像成年人的成功学指南，如今这类伪童书赫然跻身少儿图书畅销榜的前列。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一方面家长的心态是诱因，家长为孩子线上选购童书现象普遍，但一些家长选书只看有用没用。另一方面，流量算法正在重塑童书市场的销售规则，低成本拼凑的伪童书，单价低，话术吸睛，容易被算法持续推送，形成越卖越火、越火越推的流量茧房。
4: 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龙蟒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央视新闻报道说，37岁的马龙、36岁的许昕，在国家队征战多年后离开赛场，又再度在国内赛事合体。于年轻选手，这是一堂不可多得的大师课；于球迷和观众，这是一份充满情怀的礼物；于他们自己，为热爱再次拿起球拍，就是一切意义所在。同时，马龙、许昕5年没正经配过双打，临时组队，赛前也基本没有系统性训练，就这么一路闯进决赛拿了冠军。那年轻人呢？这也是留给国乒的一道考题。小将们要看清自己和顶级运动员的差距，耐下性子，多练多研究，才是这次最大的收获。
1: 一位64岁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农村妇女，却被兴业银行跨省上门开通了证券账户，摇身一变成为了稳健型投资者。近日，江西南昌某消费者向媒体投诉这一发生在自己母亲身上的离奇事件。兴业银行合肥分行昨天发布情况通报，表达自责道歉， 承诺配合做好涉事证券账户的处置工作，已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新京报评论称，任何人开通任何账户的基本前提是必须让当事人真正理解开通该账户的意义和风险。对于一名文盲老人而言，对开通后的相关风险恐怕无知，即便该老人被开户后没有被股市割韭菜，也至少被涉事银行割了一回韭菜。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
0: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0: 更幸福。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1: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0: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2: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0: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3: 当下国货品牌加速崛起，徐汇顺势发力，以国货潮品为抓手，带动全域消费升级，聚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区。依托国货潮品白品计划，徐汇聚焦精致食品、科技制品等6大细分赛道，集聚本土新锐品牌，做大做强，首发、首秀、首展等特色首店经济。区域充分盘活恒富风貌区、徐家汇商圈、漕河泾元宇宙街区、西岸等多元空间，培育科技消费、游戏动漫 IP 衍生品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全新增长点。在衡山坊等区域落地国货潮品加速器，帮助企业对接供应链、资本、渠道和人才资源。从国风茶饮、原创服饰到科技美妆、文创好物，多元潮流体验丰富市民生活，各类国潮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优越的营商环境与成熟的消费场景吸引大批国货品牌扎根徐汇。未来，徐汇将继续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本土品牌走向更广舞台，以蓬勃的国潮力量筑牢全域消费升级根基，擦亮上海高端消费的亮眼名片。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4: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特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建管委的电话、
5: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下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酷赞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国富，曾获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上海市就业创业优秀个人称号。松江高校资源集聚，科创氛围浓厚，依托这里的科创政策、产业生态和校地融合平台，我带领团队攻克轨道交通维护保障关键技术，实现行业领跑，荣耀松江，圆梦星辰。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1: 我是姜文。
1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1: 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本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为良。
1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机场上匝道至西藏中路下匝道，南北高架西侧呼玛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的入口匝道，嘉闵高架的西侧真南路入口至金沙江西路的入口匝道，北横通道的南侧北横通道下层通道泸定路入口至天目立交的出口匝道，以及中环的外侧原平路下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3: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上半年上海经济运行超预期，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同比增长5.6%，经济稳中提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决定，12届市委9次全会7月24号召开。
0: 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深入群众，齐心协力打好暴雨防御这场遭遇战。
11: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致申城经历强对流天气，7万多名抢险人员奋战一线，保城市运行。今天凌晨，全市所有积水道路、进水小区退水完毕。早间点击聚焦暴雨中守护城市安全。
10: 世界人工智能。